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

后的事业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开展消防设施入户实训行动，主灌泄漏实战演练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开营，安海镇行作村奖励优秀学子，激发向上动力。连日来，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结合隐患排查整改创新培训方式，将消防安全培训从集中上课转变为上门入户送训到岗，通过现场教学、实操演练和同步检查，推动企业员工真正掌握消防设施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初期火灾处置能力。11号下午，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来到江浦社区一家电商企业，围绕灭火器、防毒面具、防火门等基础消防设施开展现场教学和实操演练，工作人员指导员工进行操作，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让员工看得懂、学得会、能上手。
1: 他们工作比较忙，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这些电商为主嘛，像这次工作组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单元户内进行一个消防知识的宣讲嘛，好，能让每个人都能有掌握一定的消防知识。
0: 与以往集中培训不同，龙湖工作组采取逐家逐户、逐车间、逐岗位的方式，把培训送到企业一线，送到员工身边。针对部分员工工作期间无法离岗的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能一层就一层，能到岗位就送到岗位，确保培训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海尾村一家鞋企，工作组在开展入户培训的同时，还同步进行现场随手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现场指导整改，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同步开展。
2: 之前厂里消防隐患不少，通道乱堆杂物、电线乱拉，这些问题都存在。这次政府安排专家上门指导整改，我们高度配合，花两周都把硬件整改到位，建立了危化品专用仓库、微型消防站、配齐消防器材。后续我们会把消防常态化管理抓牢，定期培训员工，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目前，龙湖工作组已将消防设施实操培训与企业隐患排查、整改复查相结合，同步明确房东、经营主体、承租企业和物业公司的消防安全责任，通过敲门送安全、送训到岗位，消防安全培训从讲过了向学会了、会使用转变，进一步提升企业和员工的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能力，为实现初期火灾打早、打小、打了夯实基础。
3: 整合了一个叫敲门送安全、送训到岗位的行动，那首先就是由专家把我们工作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培训一遍，那重点是培训防烟面罩还有灭火器这两样最简单最易拿的消防设施。那结合这一阶段的复查，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培训过去。那从这个行动开始到现在呢，我们一共培训了600多个场次，面企业家、直面房东、物业，甚至到每一个员工，到培训一家、复查一家、整改一家，最后闭环一家。
0: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为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8月12号下午，晋江晋燃燃气有限公司深户气站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储罐泄漏专项应急演练。当天下午4点，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模拟场景设定为深户场站液化气罐区2号储罐底部阀门法兰密封垫受损，发生液化气泄漏。随着警报声响起，总指挥一声令下，2级事故响应迅速启动，14名应急救援队员闻令而动，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拉起警戒带，疏散无关人员与车辆，引进火源进入现场。
4: 检验我们预案的流程，

0: 更顺，各小组的一个配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员啊、物资啊这些的落地情况，演练处战嘛，提升我们的整个应急队伍的技能嘛。
1: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小组响应迅速，处置规范，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预期目的。
0: 我们整个演练的过程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缝的一个衔接的。我们平时也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我们每年的这个演练的一个年度计划去演练。
1: 通过此次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了应急响应人员的实操技能，为深护场站的安全运营及区域燃气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八号，金井镇围头战地文化渔村景区举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消防安全理论培训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专题授课。杜小航结合景区常见火灾隐患类型、日常消防安全巡查重点、火灾初期识别与预警方法、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规范等，直观普及消防安全重要性，纠正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陋习，
2: 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样的火情我们要如何去应对，那还有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使用，还有一些救生方法。那这也让我们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能够更加了解这一些设备的使用，那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大家都懂得自救和救他人这样子。
1: 活动还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演练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重点实操练习灭火器、消防水袋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此次演练主要进一步强化围头战地文化渔村景区全体工作人员及辖区相关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基础知识，提升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逃生及应急处置能力，夯实景区消防安全防线。
2: 下一步，我们村里和景区会加大人员的培训和隐患的排查，尽量减少这一些隐患的发生。
1: 近期，晋江市持续推进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陈代镇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场所等重点领域，强力推进污蔑、私搭乱改整治。在陈代镇大乡村，某企业三层楼顶存在约1500平方米钢结构搭盖，经过前期一周左右的拆除作业，目前拆除工作基本完成。在陈代镇江头村，某企业楼顶存在约2500平方米钢结构私搭乱改，8月6号开始拆除，目前拆除作业处于中期，屋面结构已全部拆除，仅存留钢框架主体。现场多名施工人员正在有序作业，对钢架主体进行分段切割、分层拆解，随后动用大型机械对主体结构进行整体破除和清运。陈代镇结合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要求，坚持排查与整改并重，推进私搭乱盖清拆工作。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强化日常巡查力度，对已整改区域做好跟踪管理，严防问题反弹，不断巩固整治成果。 龙湖镇静海路是辖区车辆往来的主要通道，车流量大。过去，静海路与东环路交叉口因为路况复杂、设施不全，成为大家口中的事故多发点。日前经过改造后，提升了道路安全。龙湖镇静海路与东环路交叉路口是个 T 字形路口，记者看到路口中间已经设置了红绿灯，各个路口的车辆在交通信号灯的控制下有序通行。
3: 该路段车流量比较多，特别是暑假高峰期及节假日的时候，来崖口沙滩景区游玩的游客比较多，车流量大，路口安全隐患比较大，事故比较多。
1: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龙湖中队经过排查，并积极联系龙湖镇政府对该路口进行整改，建议对该路口增设红绿灯装置等设施。经过前期的招投标施工，路口改造工程于近日完成。
3: 该路口新增了一个交通信号灯，并设置三个前方灯控减速慢行的标志、路面湿滑道路标志标线。东环路并增设了路中隔离带，极大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接下来，交警部门将持续跟踪该路口的通行情况，动态调整勤务，严查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同时，结合暑期旅游车流特点，根据群众反馈和事故数据，对周边路段的标志标线再细化优化，确保这一民生项目持续发挥作用。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开营，安海镇行作村奖励优秀学子，激发向上动力。12号下午，由晋江市统战部、人才办、教育局、文体旅局、工商联、总商会联合主办的以“桑梓情，晋江梦”为主题的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在晋江伟冠双语学校举行开营仪式。
0: 现场举行2026年“桑梓情，晋江梦”传承之旅捐资助教鸣谢仪式，以及书香晋江爱拼感营赠书活动。今年共有来自上海、南京、昆明、深圳、广州、杭州等16个城市、16个异地商会的25名晋江籍青少年参加活动，他们将与罗山街道、西园街道、磁灶镇等11个镇街道的25名青年结对交流。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学员们将学习一门闽南话课程，参加一场有仪式感的拜祖活动，体验一系列非遗文化项目，品尝一种最喜爱的家乡小吃等10个1特色活动。据了解，桑梓情晋江梦主题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旨在拉近异地新生代与家乡的距离，增强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 10号，安海镇行作村两委会、行作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安平贤里家族家庙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首届贤里家族优秀学子暨杰出英才挂匾盛典行作村第23届奖学助学基金会颁奖大会举行。
0: 现场，行作村第23届奖学助学基金会、行作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分别为严子灿、严子晴等5名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以及研究生颁发1至7万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2: 能感觉到闽南大家族这种底蕴吧，就家里人都很重视教育，也很重视后辈的成长发展，非常感动能给我们这些学子准备这么大的一场仪式，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家族里的后辈们也能继续努力，也考上心仪的学校。
0: 当天还为今年7月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的严培增博士，以及今年录取清华大学的严子灿等6名严氏优秀学子和杰出英才，举行安平贤里家族挂牌仪式，树立榜样，激励后学，涵养家风，振兴乡风。
1: 为积极响应东石镇教育系统重点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全镇5校社会组织联合换届工作，11号，南岳中学召开董事会、校友会换届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
0: 座谈会上，学校负责人通报了本届校董会、校友会任期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总结过往在校董赋能办学、校友资源联动、校园建设、助学育人、家校协同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同时详细介绍了此次换届工作的整体筹备方案、候选人推选基本原则，明确换届工作将严格遵循规范程序、公开公正、务实高效的原则推进。与会代表围绕换届工作重点建言献策，提出了诸多贴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为换届工作优化完善提供了有力参考。下一步，南岳中学将以换届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密切校董、校友联络，盘活优质资源，汇聚多方合力，赋能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助力学校办学品质再上新台阶。
1: 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活动于8月13号到27号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在这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开通戏剧展专线，方便市民出行。
0: 晋江市公交公司戏剧展专线发车的时间为8月13号至27号，每天晚上的10点15分，发车地点为晋江文化中心广场，用于接驳观演结束的市民，保障市民夜间顺利返程。专线的首末站为晋江文化中心广场增景公交站，途经站点有晋江文化中心广场、博物馆、宝龙城市小区、金融广场、闽粤公园、阳光广场、机场路口、增景公交站。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沿海居民今天来对准假下行社会为家

0: 秀乐客秀。
1: 阿弥陀佛，多事之秋，民生流离，暂时祝福吹，共念百世，是无以何过。
2: 长老，寡妇救命，金海千界，国姓爷念得永靖动冲之意，来函宽我谢家官，同道大愿。弟子今日定来叩问此去讲听。
1: 且是主殿后，求观音师以令签。
2: 好、哦。

0: 哎呀，此乃上上签呀，即去台湾换海庙业，暂停时间。
1: 地久官印。

0: 明杀鸡九尊，罗拉在多条雄雄
1: 多下丢。

了主意登了准家必办定功了。

0: 哎呀，小凯成秀，展现是金胖新最多的林志远，
1: 夫人，金胖新最来。

0: 陈先生，尊夫人在神水真灵验啊！
1: 只神水是用观念世外内会在，观念菩萨救苦救难呐！
0: 台湾乃壮烈之地，每年到这桃花盛开的时节，就这河边的人真多真多，十个十八个，但有了观音的神水，边人有救有救咯。
1: 师父，现准要赶在十月桂黄起的时节落水远航，你看会日期做好未？
0: 只要做船工平平安安，定会日期做好。
1: 好啊，师父，你身负重任，千万要善自保重啊！
0: 你放心，我勇谦谦，无大事，无大事。

0: 王先追来。
1: 老板啊，师傅都快高烧昏迷过去了。
0: 哈，师傅。

0: 山展现戏，我湖半堆东东的个未死。你也是寻求迄个鱼啊妖精？
1: 展老板。

0: 用情，对天发誓愿，弟子做准过还，他日下地会还，应见梁山婚事。此计观念，魂灵断烟，不将身便安。
1: 咱老板家做新准，咱大家来去斗沙战。好。

平一城换血，以龙山寺夺存，大军捷克开往龙山寺，火烧！

0: 好好好好，你去抵挡一番，我等入来叩请观音神师。
1: 是。

开门！开门！哈哈哈！开门来呀！我在哼什么？

0: 公务是啥？对了，公务就是公干的。我今天是来公干。
1: 公干？我知了，我知了。白头爷，你今仔是要来讨真人干？
0: 呀，我个彪！秃驴呀，哈！你去讲八讲，公务大如天，不得拖延，听我打。

0: 才是铁可救药。
1: 一把火叫他化烟尘，
0: 定睁眸见彻离不来。

0: 快去叫和尚头出来！
1: 是我带，我来去报，我来去报。

七千方对面吹，我神魂十三回。

是谁呀？我来带动我国公，天下高见谁？

0: 你是陈大将军啊！陈大将军呐、啊，你已升天千年，今日下凡，所为何事啊？哈！
1: 大同金冠参礼的本盘红旗帅军入满兵去，得观音神座，这官爷独修慈禧，慈禧不准念修。啊

0: 改呀，来改改。
1: 阿乖呀！这秃驴呀，敢来戏弄我，扎扎扎扎呀！

0: 兄弟合好，爱秀手，单手金文共珠宝。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
1: 哈哈哈！
0: 您看您看，财神来了，我甲水想去偷水捡走。安尼，您将小船摇来，单桨下。
1: 小弟。
0: 对，
2: 行
0: 行。

把酒问青天，不敌天下。

0: 我留不嫁过你哟、哦，兄弟人就只中秋佳节，未嫁死亲，宴酒和大家酒加班，想要铁佗一晚。兄弟人啊，大家就加班，想要铁佗一番。
1: 请兄弟啊，坐来啊。

0: 好陰啊，好陰，陰陰嘅機械連環啊！
1: 打半點出來，顯卡開我啊！
2: 電視。
0: 感謝感謝大舅。
3: 唔應死啊！唔應死啊！連死地得連死，為咩掛落海底哦？
0: 我兄弟是真感恩。

嗯。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2: 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3: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2: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1: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对呀，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个团，只认一副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4: 是。
3: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3: 陈少游？
0: 对。
3: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3: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3: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3: 好。
5: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5: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5: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5: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5: 走走走。
6: 走走，快上，给我冲。走，敌将掩护，走。

把城楼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0: 给我，
1: 王先生，到，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服，其实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3: 好，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小田头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上来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呀，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3: 走。

0: 你哪个单位的？我们五四的。你哪个单位的？我们二四的。
1: 哪部分呢？封在那写着呢。
2: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是哎，
3: 同志，哎，
2: 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4: 我们五师的。
2: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扛一箱。哎，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2: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3: 去去去！
2: 一个人占这么多被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够扛！看谁敢！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十也不是吃素的，滚！快！哎哎哎！你不能抢东西啊！哎，不能抢东西，这我们的，快点！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魏源，自己打去，魏德站里去，抢我们的战利品去，整什么整的？
2: 赶快，快速！
1: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放这，快点！抢我东西！妈呀，我不要脸！自己打去！
2: 快点！
1: 抢我东西！放着点！
2: 快点！
1: 快！放着点！
2: 快点！
1: 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
5: 是啊，干不干？市长，市长，市长，怎么回事？
6: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5: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7: 正他。
5: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7: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也死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4: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5: 都给我走。
2: 是是。走两队，小卡军，小天跟，小左军，跑步走。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是少刘兄吗？少刘兄，救回来！要是长期遥遥领事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1: 少刘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
2: 这儿不便久留，走啊，走！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3: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2: 别打了，
3: 怎么？
2: 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4: 师长，
2: 哥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
5: 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好，赶紧师长，快点打！
6: 长官，一个钉子馆骚扰，
5: 有没有带用品？没有。
6: 都给我站住！
5: 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6: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5: 你是哪部分的？74军22师的。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 咱们走，赶！
6: 堵着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八九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快去，走！
7: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2: 大鹏，

0: 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市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市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1: 市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
0: 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去标。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1: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0: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1: 是，一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3: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哦，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林小乐，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写命吧。
8: 姓名？
9: 蒋云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8: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0: 总的情况是这样，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
11: 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我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我们是八十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我退回来了。
1: 我当右遇到共军了的，八十九师，啊，你们的处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2: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3: 喂，你们处师长在哪儿啊？
4: 云龙兄，云飞。

0: 快躲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啊！快点！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1: 你们找死！
0: 闪开！我抓你！我劝你这说说是真的吗？
1: 放下身上那把手，等着！
0: 脏！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先崩死你！听着，
2: 不是，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2: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3: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2: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2: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安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他把伤员抬进去。
4: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5: 这次多亏你。
6: 哪里哪里，
5: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哎，
6: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5: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6: 再见啊。
5: 再见。
6: 再见。
7: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5: 先送赵主任。
7: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5: 哪个理事长？
7: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6: 谁？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望了。院长，怎么样了？哎，库诺奎格重伤，他死的望不到希 大炮，干什么？大炮，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先锋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1: 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厨师长的部下？
1: 我
2: 都
1: 是
2: 八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他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

0: 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小田，
1: 啊，
0: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1: 现在吗？
0: 对呀，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1: 行，没问题，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八十九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哎，
2: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唉，我等。 八十九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准，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 会败得这么惨呢？长官，
4: 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不去想，只管打。
3: 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 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 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党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4: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
3: 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 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5: 罗主任，
6: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
0: 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天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2: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天宇，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2: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4: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5: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6: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7: 总裁了。
4: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 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1: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2: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1: 当然。
2: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1: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2: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2: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1: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2: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样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1: 小田。

0: 罗主任，赵主任，哎呀，过来了，坐坐坐坐。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哎，
1: 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儿乔雅好管多少。 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我爱国配个翘骨盖得了，那呀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笑>
1: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要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1: 来，把东西放桌上。
0: 老罗啊，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笑>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2: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三号星期刚任命的。哎，
1: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笑>部队马上过江了。 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的武警，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画凤。哎，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个好搭档呢？<笑>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2: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2: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2: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3: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2: 哎，田雨，
0: 嗯，
2: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
3: 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2: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

0: 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0: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0: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1: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0: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0: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1: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3: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的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娟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慢慢说啊！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理事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
2: 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哎，老陆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4: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理事长换个护士啊？
3: 为什么？
4: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理事长的特护。 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理事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3: 换人还不简单？
5: 嗨，那得看换谁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5: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6: 我还是不明白。
5: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嗯。就这样啊。来，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
6: 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7: 理事长，你好啊。
6: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
7: 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市长拿来了。哎，你没看见理事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哦，
7: 我听懂了，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
3: 哦，
7: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1: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俺不和你说了，敬男人开心。 俺找你们领导说。
0: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

0: 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1: 三个月。
2: 嗯，新兵蛋子。
1: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0: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1: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1: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0: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1: 你就是小狗。
0: 小狗。
3: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3: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春。
3: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4: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
5: 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1: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李师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 刚来报到的，师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0: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0: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不知道。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
2: 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
0: 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2: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0: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2: 首长，您真狡猾。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前方车辆，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检查陈寨镇限栏整治、道路交通整治工作；
1: 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
0: 长立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预计明年3月完工；
1: 晋江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2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检查陈寨镇道路交通及限栏整治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部署推进各项整治任务。
2: 在协坊城南侧停车场，检查组详细听取相关规划汇报，

王明远要求要健全长效机制，系统整治僵尸车，坚决纠治长期违规占用停车资源行为，要优化停车空间布局，

0: 测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停放有序，占道经营现象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环境明显改善。王明元强调，要巩固好现有整治成效，坚持点面结合、系统施策，把道路环境提升与安全隐患治理结合起来，完善常态化管护举措，严防各类乱象问题反弹回潮。检查组还实地检查陈岱镇线缆整治工作。王明元强调，要坚持安全优先、标本兼治，全面摸排辖区线缆现状，细化整治任务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要压紧压实供电、通信运营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强弱电分离、管线电消除、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引发的安全隐患，同步提档升级城镇空间风貌与整体环境形象。王明元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系统实施试点片区空间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统筹安全隐患、城市形态、产业空间等整治重点，全面摸清片区企业、从业人员、道路管线等基础底数，找准问题症结，明晰整治策略，科学编制实施方案，清单化推进近中远期整治提升任务，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市领导李志强、陈进福、陈英煌参加检查。
1: 13号上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新桥服务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0: 检查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市泳装产业协会、深沪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及华清半导体产业园。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新桥服务工作的汇报。据了解，近年来各相关单位积极践行大桥务工作理念，联动海内外桥团、驻外联络机构、高校及跨境服务平台，统筹服务新华侨人、华裔新生代、归国留学人员、海外青年创业者等新桥群体，着力打通新桥创新创业、海外市场拓展、产业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服务通道，同时持续完善阵地平台建设，健全联络服务机制，优化各项惠侨举措，广泛凝聚侨界力量参与家乡发展，切实增强新桥群体的向心力、归属感与参与度。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陈立荣、李德明参加活动。
2: 13号，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来看报道。
0: 会议听取晋江市环委办关于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及区域突出环境问题通报，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相关部门镇街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晋江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空气综合指数 2.47， 同比改善 0.03， 优良天数比例达 97.8%。水环境方面，晋江流域巡捕国控断面水质均值为三类，省级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水质均值为三类，葫芦溪航边村鲤鱼穴水质均值达到四类，四个断面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土壤环境方面，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达标率均达100%。环境风险防控方面，排查企业167家次，整改隐患443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100家，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使命，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紧盯督查整改进度，强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晋江特色品牌。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域工作协同高效推进，为美丽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陈友爱、王野夫参加会议。
2: 13号上午，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50名优秀学子荣获奖学金。
0: 在市博物馆1楼多媒体报告厅，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0: 这次的奖学金的发放对于我个人而言呢，首先是一次物质上的资助，然后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对于全体同学而言呢，更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勇往直前，在学习路上继续探索。
1: 据了解，2026年度陈祖昌奖学金为全市50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25万元。陈祖昌奖学金是吕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了激励优秀学生、帮助困难学生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年度奖助学项目。陈祖昌奖学金设立20年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
2: 这个奖助学这是我做了差不多20年，为了培养更好的人才，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有更有力的更有竞争的力量，还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我的本意。
1: 多年来，陈祖昌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慷慨捐助，累计捐资数亿元，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友好交流，被誉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4: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杨志勇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杨志勇介绍，今年以来，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紧扣基层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便民利器服务主线，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数字政务升级、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等重点任务攻坚突破，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5: 杨志勇介绍，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规范全流程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53件，上半年增设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11个，累计办件量27.52万件。围绕进品出海发展布局，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整合企业出海全流程政务服务事项及外贸资源对接、涉外商事法律等增值服务资源，打造企业出海一类式集成服务套餐，聚焦前期筹备、货物出口、资金结算与税务、人员出境4大应用场景，搭建涵盖6大服务板块、30余个服务环节、32个政务服务事项、19项增值服务事项的企业出海全周期服务框架。杨志勇表示，下半年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将持续推进改革赋能，拓宽集成服务覆盖维度，事事能办、件件办好服务目标，拓展全程跟踪、跨部门协调、政策解答、疑难会商等个性化兜底服务，持续提升晋新办服务品牌影响力。同时，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供给，抓实日常监督管理，强化队伍能力建设，筑牢政务服务长效根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记者从西源街道获悉，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的场力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项目二期工程已顺利封顶。
1: 七号上午，在场力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塔吊林立，

0: 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 物流产业园分为两期建设，一期为那个分拣中心，二期为那个职工宿舍跟管理中心。目前一期主体结构是上到那个三层，局部上到四层，预计在今年的8月底封顶。二期在那个7月31号已经全部封顶。
0: 据悉，长立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面积118亩，其中建筑占地70.6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核心建设内容包括1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双通道坡道人工智能分拣中心，以及移动职工宿舍、移动管理中心。园区将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封闭式仓库、露天堆场、智能装卸平台、AI 驱动风险系统等核心物流设施。
1: 下一步主要是那个室内的那个气体跟那个水电消防的穿插作业，然后预计整个项目是在2027年3月底，完工。
0: 建成后，预计新增冷链仓储及配送能力161万吨。将重点面向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覆盖研发、生产、仓储、跨境物流的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市现代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协辅产业跨境供应枢纽。
2: 近日，晋江市消安委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深入各镇街电动车销售门店，严查销售改装非标电动自行车行为。
3: 12号下午，记者跟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先后走访龙湖镇、深沪镇多家电动车销售门店。现场，执法人员逐一查看在售车辆，核对相关资料，并对车辆进行细致检查。
4: 那我们为主检查在流通领域以及维修门店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行为，主要是对车架号、座椅长度，还有这个现出有改装的行为进行检查。
3: 针对检查过程中个别门店存在销售非法改装电动车的进行扣押，
4: 接下去会对他们做询问笔录。那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话，我们会立案查处。
3: 此次专项整治将持续一个月，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和维修环节的执法力度，从源头上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自全市消防安全轻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英林镇辖区内群众从被动整改到主动作为，累计已拆除58处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畅通生命通道。
3: 12号上午，英林镇辖区一企业组织人员对楼顶私搭乱盖进行拆除，现场数名工人有序分工，有的扶住梯子，有的切割钢架，还有的搬移铁皮。随后，搭盖的铁皮棚被逐步拆除，空间也开阔了。
5: 这次主要是在镇村工作人员、两级工作人员的一些，就是一些带动下哦。我们有主动进行对那个6楼的铁皮房，大概有个800多平方，我们进行的那个主动拆除。我们自己也意识到，就是这个安全生长，人人有责。
3: 除拆除顶楼800多平方米的铁皮棚外，他们还强化员工安全培训，配备消防设施，规范物品存放管理，不折不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 就是说车间里面一些什么消防意识啊，什么灭火器啊、消防栓啊，我们都还在通道啊、走廊啊，我们都进行整改。不光是我自己本人要意识到这个消防的意识，包括整个公司的那些员工，我们都要主动去带动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
3: 据了解，自全市消防安全轻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英林镇累计已拆除58处私搭乱盖，拆除总面积9239平方米。同时，英林镇结合日常隐患排查，同步推进封闭式防盗窗网拆除整改。截至目前，累计拆窗破网6928处，拆除总面积22622平方米，确保各类场所生命通道畅通。
2: 8号至9号，陈代镇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企业微型消防站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全镇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的微型消防站骨干

0: 四人分批次参训。
1: 结合陈代制鞋工贸企业生产车间、鞋材仓储、人工宿舍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实际，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战实操一体化模式，围绕巡查检查、出火扑救、人员疏散、器材操作、协同救援五大核心能力设置系统化课程。培训会上，安全专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逐条解读消防法律法规，明晰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法定消防职责，细化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日常防火巡查、值班值守、快速出警全流程规范。实操环节是本次培训的重点，消防教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防烟面罩等全套消防器材的正确用法，以及消火栓接驳、火场防护、人员疏散实操要点。接下来，陈代镇将持续分层分类组织企业消防队伍轮训，常态化开展微型消防站实地拉动演练，健全完善企业自防自救应急体系，织密辖区末端火灾防控网络，守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2: 八月七号上午，由靖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组深入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严查消防安全隐患。
1: 在安海镇坝头村某自建房，执法人员对该场所进行了深入检查，对该场所存在无证经营、仓库内货物堆放过高以及消火栓水管阻燃性能不达标等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房东在做好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加快整改进度，消除安全隐患，并立即前往相关部门补办经营手续。在东里社区某酒店，综合执法组逐层排查发现，该酒店存在部分楼层消防喷淋系统未覆盖、部分楼层疏散指示灯损坏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酒店责任人限期整改。在西安村多个校外培训机构排查时，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培训机构存在楼道应急照明灯缺失、消防通道设置不合理、灭火器不足等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安全生产检查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
2: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脚印冲那个方向。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队长，这件错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报告，没有。报告，没有。
1: 报告，这儿也没有。
2: 队长，这边没有。
3: 班长，这边也没有。
4: 哎，都快两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5: 高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
4: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72座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5: 实不相瞒，为了找到这张图，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5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
4: 晋江这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白费劲嘛。
5: 所言极是。哎呀，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
4: 这也不算完，唐老弟，实话告诉你，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挪窝，只要宝藏在晋江，你懂的。
6: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7: 要是有这林北的图，林北的藏宝图都搞什么？
5: 哎，高团长，莫急，这图还有临摹版。
4: 你娘的，我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
6: 报告团长，吴林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
4: 谁没了？
6: 李公府、王坑，还有吴林保安队长蔡勇。
4: 哎呀，笑的！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哎呀，
5: 我明白了。
4: 那好，老弟，有何新的发现？
6: 团长，吴林那边……
4: 哎，吴林那边晚点再说。走。
6: 是。
5: 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
4: 什么诗啊？
5: 吕毅是个大忙人，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
4: 我怎么越听越迷糊？
5: 图纸进诗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嗯。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4: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胃口了。
5: 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4: 好诗啊。听不懂。
5: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嗯，高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一定会找到。
4: 好，那我这就去找人来问啊。
5: 哎，高探长啊，日本人现在找人盯着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
4: 唐老弟。那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我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拔钉子吧！啊！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
8: 报告三位属下，
9: 什么？
8: 高虎的保安团已被捉住。
9: 好。那么，最后一局正式开始。

0: 注意安全。
1: 明白。队长，刚收到这些侨兵，
0: 辛苦了。

0: 定渊祭奠日，犬蓝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
1: 昆仑同志，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队长，定渊先生的祭奠日正是明天呢。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丸帮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
0: 我回来前台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泰、随行的还有唐汉。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的打。
2: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路。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丸回老家。唉，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3: 猫说，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2: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急攻，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大魁子了。大家都很期待。可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阿妈、阿公，甜甜和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
2: 哦，甜甜啊。 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3: 我吃过啦，阿姐也吃了。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
1: 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
2: 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
0: 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一件事。
2: 哦，你说。
0: 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斯和甜甜吗？
2: 你放心，尽快去吧。不过，阿心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0: 您说。
2: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0: 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去吧。

0: 好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磨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林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在樊笼里，焉得凡自然。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开展消防设施入户实训行动，主干线路实战演练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开营，安海镇行作村奖励优秀学子，激发向上动力。连日来，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结合隐患排查整改创新培训方式，将消防安全培训从集中上课转变为上门入户送训到岗，通过现场教学、实操演练和同步检查，推动企业员工真正掌握消防设施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初期火灾处置能力。11号下午，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来到江浦社区一家电商企业，围绕灭火器、防毒面具、防火门等基础消防设施开展现场教学和实操演练，工作人员指导员工进行操作，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让员工看得懂、学得会、能上手。
1: 他们工作比较忙，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这些电商为主嘛，像这次工作组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单元户内进行一个消防知识的宣讲嘛，好，能让每个人都能有掌握一定的消防知识。
0: 与以往集中培训不同，龙湖工作组采取逐家逐户、逐车间、逐岗位的方式，把培训送到企业一线，送到员工身边。针对部分员工工作期间无法离岗的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能一层就一层，能到岗位就送到岗位，确保培训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海尾村一家鞋企

0: 工作组在开展入户培训的同时，还同步进行现场随手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现场指导整改，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同步开展。
1: 之前厂里消防隐患不少，通道乱堆杂物，电线乱拉，这些问题都存在。这次政府安排专家上门指导整改，我们高度配合，花两周都把硬件整改到位，建立了危化品专用仓库、微型消防站，配齐消防器材。后续我们会把消防常态化管理抓牢，定期培训员工，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目前，龙湖工作组已将消防设施实操培训与企业隐患排查、整改复查相结合，同步明确房东、经营主体、承租企业和物业公司的消防安全责任。通过敲门送安全、送训到岗位，消防安全培训从讲过了向学会了、会使用转变，进一步提升企业和员工的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能力，为实现初期火灾打早、打小、打了夯实基础。
2: 整合了一个叫敲门送安全、送训到岗位的行动。那首先就是由专家把我们工作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培训一遍，那重点是培训防烟面罩还有灭火器这两样最简单最易拿的消防设施。那结合这一阶段的复查，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培训过去。那从这个行动开始到现在呢，我们一共培训了600多个场次，面企业家、直面房东、物业，甚至到每一个员工，不到培训一家、复查一家、整改一家、最后闭环一家。
0: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为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8月12号下午，晋江晋燃燃气有限公司深户气站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储罐泄漏专项应急演练。当天下午4点，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模拟场景设定为深户场站液化气罐区2号储罐底部阀门法兰密封垫受损，发生液化气泄漏。随着警报声响起，总指挥一声令下，2级事故响应迅速启动，14名应急救援队员闻令而动，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拉起警戒带，疏散无关人员与车辆，引进火源进入现场。
3: 检验我们预案的流程会更顺，各个小组的一个配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员啊、物资啊这些的落地情况，演练处站嘛，提升我们的整个应急队伍的技能嘛。
0: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小组响应迅速，处置规范，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预期目的。
3: 我们整个演练的过程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缝的一个衔接的。我们平时也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我们每年的这个演练的一个年度计划去演练。
0: 通过此次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了应急响应人员的实操技能，为深户场站的安全运营及区域燃气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8号，金井镇围头占地文化渔村景区举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消防安全理论培训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专题授课。杜小航结合景区常见火灾隐患类型、日常消防安全巡查重点、火灾初期识别与预警方法、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规范等，直观普及消防安全重要性，纠正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陋习，
4: 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样的火情我们要如何去应对，那还有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使用，还有一些救生方法。那这也让我们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能够更加了解这一些设备的使用，那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大家都懂得自救和救他人这样子。
0: 活动还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演练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重点实操练习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此次演练主要进一步强化围头占地文化渔村景区全体工作人员及辖区相关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基础知识，提升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逃生及应急处置能力，夯实景区消防安全防线。
4: 下一步我们村里和景区会加大人员的培训和隐患的排查， 尽量减少这一些隐患的发生。
0: 近期，晋江市持续推进清障强基体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陈代镇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场所等重点领域，强力推进污蔑、私搭、乱改整治。在陈代镇大乡村，某企业三层楼顶存在约1500平方米钢结构搭盖，经过前期一周左右的拆除作业，目前拆除工作基本完成。在陈代镇江头村，某企业楼顶存在约2500平方米钢结构私搭乱改，8月6号开始拆除，目前拆除作业处于中期，屋面结构已全部拆除，仅存留钢框架主体。现场多名施工人员正在有序作业，对钢架主体进行分段切割、分层拆解，随后动用大型机械对主体结构进行整体破除和清运。陈代镇结合消防安全、清障强基体能专项行动要求，坚持排查与整改并重，推进私搭乱盖清拆工作。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强化日常巡查力度，对已整改区域做好跟踪管理，严防问题反弹，不断巩固整治成果。龙湖镇静海路是辖区车辆往来的主要通道，车流量大。过去，静海路与东环路交叉口因为路况复杂、设施不全，成为大家口中的事故多发点。日前经过改造后，提升了道路安全。龙湖镇静海路与东环路交叉路口是个 T 字形路口，记者看到路口中间已经设置了红绿灯，各个路口的车辆在交通信号灯的控制下有序通行。
5: 该路段车流量比较多，特别是暑假高峰期及节假日的时候，来崖口沙滩景区游玩的游客比较多，车流量大，路口安全隐患比较大，事故比较多。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龙湖中队经过排查，并积极联系龙湖镇政府对该路口进行整改，建议对该路口增设红绿灯装置等设施。经过前期的招投标、施工，路口改造工程于近日完成。
5: 该路口新增了一个交通信号灯，并设置3个前方灯控减速慢行的标志、路面湿滑道路标志标线。东环路并增设了路中隔离带，极大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接下来，交警部门将持续跟踪该路口的通行情况，动态调整勤务，严查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同时，结合暑期旅游车流特点，根据群众反馈和事故数据，对周边路段的标志标线再细化优化，确保这一民生项目持续发挥作用。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开营，安海镇行措村奖励优秀学子，激发向上动力。12号下午，由晋江市统战部、人才办、教育局、文体旅局、工商联、总商会联合主办的以“桑梓情，晋江梦”为主题的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在晋江伟冠双语学校举行开营仪式。
6: 现场举行2026年“桑梓情，晋江梦”传承之旅捐资助教鸣谢仪式，以及“书香晋江，爱拼敢赢”赠书活动。今年共有来自上海、南京、昆明、深圳、广州、杭州等16个城市、16个异地商会的25名晋江籍青少年参加活动，他们将与罗山街道、西园街道、磁灶镇等11个镇街道的25名青年结对交流。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学员们将学习一门闽南话课程，参加一场有仪式感的拜祖活动，体验一系列非遗文化项目，品尝一种最喜爱的家乡小吃等10个1特色活动。据了解，桑梓情晋江梦主题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旨在拉近异地新生代与家乡的距离，增强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0: 10号，安海镇行措村两委会、行措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安平贤里家族家庙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首届贤里家族优秀学子暨杰出英才挂匾盛典行措村第23届奖学助学基金会颁奖大会举行。
6: 现场，
0: 邢厝村第23届奖学助学基金会、邢厝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分别为严子灿、严子

0: 行等五名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以及研究生颁发1至7万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1: 是能感觉到闽南大家族这种底蕴吧，就家里人都很重视教育，也很重视后辈的成长发展，非常感动能给我们这些学子准备这么大的一场仪式，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家族里的后辈们也能继续努力，也考上心仪的学校。
0: 当天还为今年7月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的严培增博士，以及今年录取清华大学的严子灿等6名严氏优秀学子和杰出英才，举行安平贤礼家族挂牌仪式，树立榜样，激励后学，涵养家风，振兴乡风。为积极响应东石镇教育系统重点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全镇5校社会组织联合换届工作，11号南岳中学召开董事会、校友会换届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座谈会上，学校负责人通报了本届校董会、校友会任期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总结过往在校董赋能办学、校友资源联动、校园建设、助学育人、家校协同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同时详细介绍了此次换届工作的整体筹备方案、候选人推选基本原则，明确换届工作将严格遵循规范程序、公开公正、务实高效的原则推进。与会代表围绕换届工作重点建言献策，提出了诸多贴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为换届工作优化完善提供了有力参考。下一步，南岳中学将以换届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密切校董、校友联络，盘活优质资源，汇聚多方合力，赋能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助力学校办学品质再上新台阶。
2: 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活动于8月13号到27号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在这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开通戏剧展专线，方便市民出行。
0: 晋江市公交公司戏剧展专线发车的时间为8月13号至27号，每天晚上的10点15分，发车地点为晋江文化中心广场，用于接驳观演结束的市民，保障市民夜间顺利返程。专线的首末站为晋江文化中心广场增景公交站，途经站点有晋江文化中心广场、博物馆、宝龙城市小区、金融广场、闽粤公园、阳光广场、机场路口、增景公交站。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糖水库诱惑的。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神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就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们消防队有27个队员，10个专职，平常村里面就是说去企业下企业去跟他们联动，做这个消防培训，1个礼拜1次嘛，就是组织消防演练，培训他们逃生灭火这些技能。
1: 年龄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

0: 好，我们出发。好，到工厂了哦。机械进去，好。二米液要看一下这个灭火器有没有过期，好，有没有压力不够，有没有够？检查记录表有没有来记录。那个开关插座的下面就不能放杂物了。把这个搬离。
1: 这个要拿。
0: 那这个要拿一下。 这个线不要裸露，好，这个要套一下。防火的这种 PVC 管，因为它这个是怕这个线有所老化产生火花，这个就造成了隐患。就是这个。

0: 我们今天来了，他会改了，可能明天赶货的，他可能就忘记了。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过来行，天天过来欠，天过来练。来，立正，向右看。好，对齐。我们平时就是要勤学苦练，消亡智能，熟练操作装备器材，常态化开展巡查演练，确保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
1: 我们村第六网格原先有一个村民在他的那个田地里面烧杂草，然后不小心把整个地包括旁边的垃圾堆场给引燃了。我们村的巡逻队员跟微笑镇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几个村的微笑镇协同下，在我们等待救援中队到达时，我们已经把初期的火灾给灭掉了。
2: 加大队，对，加大。
3: 这个消防栓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厂的管网，哦，它的水压它是达到100米内的消防水压，而且可以达24小时供水。增设这个是为了保证这边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
2: 哎，你是我以前去部队出生的，退伍过来的。我喜欢去抢救抢那河咯，我这车可以说100%有办法及时的到位。
0: 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义务消防队就是要稳健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好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吴锦成，是前教士作协副主席，晋江市文化特派员，派驻崖口村到目前已经快一年了。
1: 阮当初入个是明白，
0: 明白，
1: 种植三年，一五零八年。乌林江下里边阿霞区，
0: 吼、哦，伊是按咱一滴啊海体咧滩头咧哦建一条桥咧，这条桥叫做碧济，哦，你看这来，你看这来，它原来在民国时期，一直到那个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是一个镇的建制，所以它的体量比一般的村庄要大得多。那特别是它滨海历史人物有施琅、施世伦、施世彪这些人，所以呢它的可以说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而且它本村庄的人口也相对其他村庄要多得多。这本村志呢目前这个进度已经完成了90%。整个编撰过程当中，村委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也特别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对接我们村志的编撰工作。
2: 咱以前吃早就要想要创一个村志，啊，就这个找推来推去，要找无一个适合的一个人选来帮村来创一轮村志，啊，再来做文化特派员的是前后有阮才甲伊探讨掉，才决定以未来组。由于内容个只村个在网格各网格再来配合伊收集村个只在，村子也收集掉，伫咱一个村内啊，佮村一个村史馆，村史馆就说用在列在在收集，要在入门。

0: 那个刀啊，个下个上朝，下个上殿官，
1: 接待室等等，把它换。我们在没有开始龙湖桥乡调查之前呢，我们对龙湖了解多少呢？2020年，
0: 剩的煤气业、工业事业、教育事业，所有的项目都得依靠一个，当一当做一个企业家，就是外单只外口的。啊，一条华侨来帮助村的建设。你来到村的时阵就参与咧，一条在华侨工作哦，甲咱搭桥咯，准甲咱交通咯。
2: 伊主要就是西龙的出生地咯，啊，算是西龙的祖地。是啊，这一块原本起来是说要创一个西龙的地方的西西仑的纪念馆。
3: 这个落去。因为游客咯，或者别个所在也来啊。
0: 就比赛这边做沿河咯。
3: 那这个所在唔止可以做一个港灯，并且可以咱利用在设施个等沿河干哪来一滴啊，做体验动手的一个体验项目。
0: 即个即就是甲即甲你加探讨加交流即搭啊。啊，成了再来，我伊就开要一个耍咯，要怎样做？
3: 我们拿这个施琅纪念馆研学线路的规划设计这件事，我刚把这个提议说出来的话，他们那个村两委成员都非常赞同，着手呢就进行了规划。以施琅纪念馆呢，它这个空间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甚至田园呐、跟海边呐、都有一定的优势。那我们只要把这个静海文化打造好，相信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对我们垭口村增加村财输入，打造这个静海文化这个品牌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我是吴锦成，我身后这栋大楼叫连登大楼。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一场屠杀，一次重生。
3: 我本来我是一个文学作者，那近十年来呢，开始投入到地方史以及华侨文化的研究。作为文化特派员，我想我应该发挥文化上面的专长，为垭口村的发展呢，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贡献。

啊，像讲就是有阵你休息的时间，你再有一点仔时间较充足哦。有阵无啥代志做，就安尼咱加少运动哩咯，啊，加少做淡薄咯安尼。

一个烟盆刷的一个红鞋带咯。十八徛顶起啊，就是搭三宝街咯，到这观音经咯。观音经咯，顶下这个不就产的这个莲花籽咯。这个真早，这个环球带哦，这个也是对阮亲母也大作用啦。因为要淘海哦，靠这个环球带咯。伊这个镭起来，靠规矩帮阮来淘海，你无淘海就靠这环球带啦。咱伫亲母中带咯，啊，经常去在高脚来五路靠靠买咯。咱若无大做，咱就家己依照咱头壳个家己想象咯，看要安尼比例比偌大咯。我家己浓缩起来，创起来，感觉说安尼去，咱就有淡薄意义伫安尼。你唔免去野远去看，阵来即来看，就说一个浓缩，一个咱深奥的景致，甲只古历史在到底顶咯。是啊，金沙就是阮深奥最好啊，伊只往过咱只金沙哩，所以才哦，做是啊，金沙安尼咯。啊，头早是要按种必该切落去哦，切落唔久较无牢固，较无美观。落尾我收收个，再去网顶买淡仔种个椰蛋节咯，再一粒一粒个粒起个，安尼较牢固，较好看呢。伊主要跩是做塌起来，做从头把头分起来哦，伊个美观度无人看偌好咯。啊，我再说从淡仔种个果，我再安尼一块块个粘起来，粘得顺滑。

一块大体做做十几日。啊，大部分是去按在较古老的在按木瓦咯，跩咯，跩因为无动用的物件咯，有阵人拆迁咯，淡仔破的物件咯。我家感觉说，淡仔旧的物件哦，要有阵弄坏，有阵跩各方面哦，咱就较可惜，可惜淡薄滴咯。啊，咱若该改造一个安尼，原藏的，毋就原甲保留咧咯。这是按咱那个排水管咯，排水管则个连当缩大水头咯，大水头则个连起来，连起来做只按拢挂起啊，安尼挂一团一团咯，则来做一个门咯，跩门是早早会开滴滴咯，哇，跩窗啊是开滴咯，下底跩是早早按拢个灰砖沓沓做起来咯，比如说种栏杆啊咯，种个哦，你要愈细项个物件愈歹做啊，因为也油工也歹做咯。也小心，也为个大心照做有法的。阮拢计无遮仪器，无遮设备咯，就是要靠这个灯塔航漂来看咱入咱这个勤务员咯，这个意义也大嘞，才知影咱这个勤务工是伫滴个咯。慢慢的淡薄思想，这个是讨爱人，就是较艰苦，就是一点咯。今仔船出去就较无方便，就家家伫船弄咯。

手工甲台海反差固定也大咯。台海人往过真艰苦，你困困啊无得无大个睡眠，啊，这个往过用条件较无人好，这个条件就加也好咯。总之，咱也有空调啊，有遮各方面生活条件也好。直接就做三班啊咯，是阮往届65、62代咧用的咯，是早早个靠一个方盘，靠一个人力摇咯，来做动力来前进，所以就做较早的只。种个有安动力就是唔免照用个人力，按用柴油机的，啊则下底一个用个推进器，则种下去推进。如果就努发展咯，达到科技慢慢发展咯。啊，像我做这种先进的咯，啊是原按动力的咯，啊这个就免按人培养的，早早按种个压压的，早早按只机械带土的，免人代替。暗时哦，就是按只钉咯，发种个发体敲，按只钉来敲敲下鱼啊，哦，伊慢慢靠近来咯，靠近来，阮才能帮忙咯。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八妹，茉莉，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好，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是，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他自己做日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嗯，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二一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0: 回来干啥呀？
2: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3: 祝你成功。

0: 这个送你的。
1: 这个我可不能要，买都买了，你拿着吧。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我这可不是随便呢，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
0: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那先放我这儿。
1: 嗯，
0: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2: 点了这道些吃的，你吃点啊。吃，来，咱俩再干一个。来，哇，三个，来吧，小文，啊，我帮你准备啊，老板。
3: 还有房吗？
4: 不好意思，满了。
3: 那有没有厕所？
4: 厕所在楼下。
3: 哦，谢谢。
4: 咁你接过嚟，做咩生意啊？
3: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但住两屋没找到。
4: 我盯着呢，二楼连灯都有。哎，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3: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4: 行，你也可以出事。
3: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了？
4: 那师傅，你在这好好盯着。
3: 过去抓奸。老板，辣炒炒饭啊？我没点。啊，刚刚您忘您点了。咦，还挺好。给钱了吗？
5: 没给。
4: 我这衣服是那种普通的袜子，你看我这个袜子质量多好。
6: 那你讲多少钱？
4: 想了这么半天，嘴皮都磨破了。难怪钱给你了，给你拿走吧，拿走吧。
6: 好好好。哎，谢谢老板啊。
4: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6: 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4: 哎，老马，嗯，
6: 人家有急事找你。
4: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
6: 老伯，你过来看一下。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4: 好，先给拿好。
6: 来吧。
4: 谢谢你啊。
6: 哎，
4: 我去拿面酱。 怎么样？是不是有些线索了？
7: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
0: 成了买卖人了。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1: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0: 想干就干。

0: 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1: 已经查到三头桥，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0: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1: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
1: 哇，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2: 深圳就是不一样，什么新鲜事都有啊！
3: 啥事儿？
2: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3: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2: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当我别人做什么。 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
3: 就算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2: 我说话怎么好使？

0: 几点了？
1: 啊，四点半。
0: 我不让你4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的，没舍得叫你。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儿。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我那衣服都馊了。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说。
5: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5: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5: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阿杰，受累了。
5: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的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5: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6: 这干啥？这么多钱？
7: 给孩子，
6: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拿吧，快点拿，
7: 好久没看着了，拿吧，
6: 扯呢吗？这不行，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7: 拿吧，拿吧，
4: 你这孩子，
6: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你借房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8: 大伙也都挺想你的，
9: 对，大伙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0: 你婶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9: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1: 大力呀，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6: 嫂子，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

0: 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这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我给它拆了。
1: 拆了？
0: 嗯，
2: 拆了。
3: 干啥呀？
0: 那我们上哪弄水去？
3: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哎呀，
0: 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我没跑火车，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4: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撞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0: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 我们这都这样。嗯，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5: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或者请大伙吃个饭吧，这都行。
0: 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这是不是喝多了？啥玩意儿呢？谁大早上喝酒就懵呗啊？
5: 那你就没睡醒？
0: 咋的？你这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5: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
0: 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哎，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
6: 就凭我现在这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得住。
7: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都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0: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7: 哎，使劲儿。那个那啥，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不用不用。
0: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还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 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得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当你们默认了啊，定了。
8: 行行行行，定了，干呗，嗯，
0: 是吧？
8: 干，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呀、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 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再有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
0: 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9: 咱俩头发挺像啊。
0: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8: 时髦，时髦。
0: 色儿，我告诉你，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8: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9: 那就纸板烫呗。不，你看这裤子，
8: 裤子脱不了。
9: 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哭了呢？啊，没哭，我就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了，有点那啥，有点还小难受。什么？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1: 你下午走啊？
0: 啊，
1: 这孩子熊样，瞅。
0: 哭啥？没有。

0: 我虎狼，啊，虎奴，大刘啊，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啊，
1: 知道是。

0: 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得了包小姑，行吧？我还能有你嘚瑟？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啊！啊，您回来前打个招呼，啊，汪叔给你订票哈。啊，谢谢王叔。那啥，那个，有句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
2: 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3: 刘总，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1: 好多项目的了，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哎呀，
4: 大力啊，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吧？
1: 好样的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2: 没有，瞎混呗。
1: 不要急啊！不要急，踩我脚了！
5: 走，
1: 行，快走！
5: 不要没了了呢，怎么？
6: 走掉。

0: 班主，老板，
1: 有没有打电话给我啊？
2: 没啊。
1: 哦，根本有没钱玩了。哎呀，
2: 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哎呀，
1: 哪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2: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1: 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您大老板赚大钱啊。
2: 头线脑也是钱啊，赚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
1: 多少钱？
2: 谢谢老板。

0: 哎，好啊。嗯，林文宁杨大斌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1: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呢。
2: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1: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你跟
2: 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1: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
2: 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3: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
1: 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2: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1: 我觉着他是吸了烟上了。
2: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呢。
3: 哦，
1: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2: 等等，别动。

0: 还捉妖呢？啊，现原形吗？嗯，这地儿不对呀，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
1: 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2: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说说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看啥？唉，
1: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2: 你的货在哪儿？
1: 就在我家。
2: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1: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那我不知道。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哪儿都有。最大单子往哪出？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好像是哈城。
2: 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的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1: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
2: 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1: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
2: 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不？说，我想
1: 见见我儿子。你有孩子？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 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5、6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2: 干的啥事儿？这是，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后来呢？孩子呢？
1: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3: 这孩子拉车上了，啊！这孩子拉车上了！哎呀，这屁股上没有，我来帮忙，你把药就好多了。
4: 是，
1: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 马哥，我谢谢你。
0: 在我家院外边啊，你没少转悠吧？
1: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那孩子跟了我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我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2: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

哥。没错，那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山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2: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
3: 让小陈带你们壮壮。
0: 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4: 那小汪，
3: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5: 感谢，谢谢。
6: 啊，瞧一瞧，看一看呐，老板。
7: 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嗯，这小鸭子怎么办？
6: 老板，你真有眼力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块8了。
7: 再便宜点吧。
6: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7: 好吧。
6: 我给你拿个行囊。
7: 好。
6: 谢谢老板。
7: 好，
6: 慢走。
8: 瞧瞧看一看哦，流行了。今年流行的我。
9: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8: 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9: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8: 我知道，忘不了。
10: 辛苦了，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11: 算了，别啦，
10: 走了
11: 啊！
10: 安叔，大新没给你发？
11: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嗯，
10: 安叔。

0: 大力啊，咋干上这个了呢？
1: 干这个咋的？叔，你看我这个啊，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0: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1: 你猜我现在月能挣多少？
0: 100呗。
1: 哎妈呀，100我费大劲。哎，叔，
0: 你再往上高了猜，你使劲猜。
1: 哼，
0: 我猜不着。
1: 100的10倍，1000。
0: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
1: 不信吧，叔？叔，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自己当老板。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0: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呀？
1: 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着大雪，叔，是你劝我。
0: 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1: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0: 啥叫害了呢？叔，
1: 不是，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
0: 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就接你去，带你好好转转。
1: 行了，别吹了啊。
0: 马叔都看到了，
1: 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嗯，
0: 叔，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
1: 来，叔，干了。哎，
0: 叔啊，
1: 嗯，
0: 我求你个事儿呗。
1: 你说吧。
0: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不是不丢人吗？我
1: 好脸儿吗？你，照顾好自己呀，啊！
2: 来结账吧。
1: 我都结完了。 结完了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完烟户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子吗？研究锅巴子老香了。来，尝尝。来呀，好吃，好吃。没有，我没动你。
3: Yes.

0: 想吧，真的假的？哪儿想啊？心想啊。哎呦，谢谢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的。哎，
1: 走，回家。
2: 干嘛去了？
0: 你看他都有鸭子。
1: 哎，这都是给你的。
2: 爸，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这不比吃的好。
2: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1: 你有什么用啊？吃吃吃，小馋猫嘛，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的，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嗯，
2: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吗？
1: 行，过年爸爸给换。换什么？
2: 换我不鸡蛋。
1: 我鸡蛋就行。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这毒贩可真狠！
1: 毒贩穷凶极恶呀！
0: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呀！这……
1: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2: 谢谢啊，行了，谢谢。告诉你我的忧愁，我要亲亲你的床，这就跟我走。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2: 把歌还不让人唱，管什么狂呀？
1: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2: 那你把你那小手给我牵牵，我看看你累留不？你颤抖吧。
1: 我会踹你两脚。
2: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在那叨叨。
1: 我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2: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
1: 那咋着？要想想？嗯，找空再说吧。
2: 那用我陪你不？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2: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呢？
1: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2: 我也着急，可是。
1: 可是啥可是？
2: 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1: 真的，
2: 我等不了了。行，
1: 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2: 这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你刚刚说行，
1: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你可拉倒吧，
2: 都活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你就怂。 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你吧，
1: 那也不是枪，
2: 那就是个大炮。
1: 算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跟他拼了！我，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2: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1: 滚！刚夸完就现原形，真讨厌。
3: 师傅，嗯，有事儿啊？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4: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3: 嗯，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4: 没动静不好啊。 你和胖子有动静吗？
3: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4: 现在的还钱，这都早晚的事儿。
3: 啊，是。嗯。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我没堵你嘴吧？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1: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1: 我觉着这也挺好的。
0: 同意，他都同意了。

0: 那就是真好了。
1: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学嘛样。
0: 抄书去。
2: 不抄。
0: 你反了，
1: 师傅，你这，我会好好对嘛样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
3: 之前嫌我穷，干嘛要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4: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1: 师傅，
4: 这谁编的？这是。
2: 爸，跟你说话呢。
5: 爸。
6: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王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0: 想去就去呗。
6: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0: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2: 我知道在哪儿。
6: 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1: 成了这，
6: 成了，真好啊！
0: 抄书去。
2: 姐，等我抄完了，我去给你。啊，
6: 行。
1: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
0: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1: 叹啥气呀？后悔了？越火路
6: 不容易啊。
1: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6: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1: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5: 婚礼咋办？
1: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6: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办就行了。
1: 那不委屈你了？
6: 心里有就行了呗。
1: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有福啊。
2: 恭喜二位啊！
7: 谢谢同志。
8: 谢谢同志。
2: 下一位。
6: 你好。
2: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哎。稍等一下，马燕同志。
6: 嗯，
2: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6: 作废的？
1: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呢。还是你爹有招啊？
6: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1: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6: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1: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辣。
6: 你还夸他？
1: 不是夸他。那你说咋办？
6: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来呀。
6: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1: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下班了，
1: 哎，做饭呢？
0: 哎，
2: 姐，菜炒糊了吧？姐，菜糊了。
3: 上一边去。
2: 爸，我姐把菜炒糊了。

0: 小石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
1: 哎呀，给我坏了吧？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2: 打开。呀，
1: 烤鸡架，咱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嗯，你来一个。
2: 行啊。嗯，
1: 好吃吗？
2: 嗯，好吃。
1: 哎，我发现我爸。
2: 自打从深圳回来，他最有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你跟我说说。嗯，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
1: 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头来了一棒子。嗯，
2: 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你那么聪明，
1: 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
2: 你别煽风点火了。
1: 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那主要就是，
2: 你看我爸横起来一点，
1: 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你是你，我是我，
2: 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
2: 哎呀，
1: 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2: 也行，
0: 慢点，慢点，啊。

0: 我吃完了。
1: 嗯。
0: 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2: 这是三碗了，还吃？让他吃。
1: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2: 你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给
0: 我。还没吃饱。
2: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2: 写作业去。
3: 你这个。
2: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1: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2: 想哪儿去了？
1: 哼！
2: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都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1: 你到底要说啥呀？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2: 嗯，那个，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1: 谁呀？
2: 你放心吧。
1: 他也想去做买卖？
2: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度日子呀？笑啥呀？
1: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
2: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1: 我不说了吗？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2: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马姐，
1: 嗯，
0: 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来来来来来，你快点，露露啊！
2: 这是啥意思？
3: 就是让你去找他，
2: 那不点炮仗吗？这，
3: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2: 他是不是喝了？
3: 没喝。
2: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3: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兴来了，
1: 。
2: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
3: 好，
2: 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0: 这是此话怎讲，
2: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0: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2: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刮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0: 不用，
2: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3: 不。
2: 你今天就辞职，我现在陪你去。
0: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
4: 你
0: 不干就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4: 我没。
0: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可爱了？说我
4: 干啥呀，爸？
2: 他太可爱了。
4: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5: 没错啊。
4: 你嫌人家王新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3: 怎么着都不行，
4: 你不讲道理你。
2: 你刚才说啥？
5: 没错。
2: 爸爸做的不对吗？
5: 不对啊。嗯？不知道。
3: 把头转过来，
2: 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也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早知道就不惹他。哎，
1: 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
0: 哎，您包子。
1: 哦，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身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吧，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哎呀，
0: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那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 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吗？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啊？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
0: 我坐会儿。这就又疼上了。
1: 这个有点，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不？
1: 哎，疼疼疼！哎呀，这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0: 我说了嘛，人家深圳这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1: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0: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那深圳都以前不是去过了吗？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就是去散散心。啊。你和谁去？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接。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吗？
1: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
0: 收拾好了？
1: 嗯，都好了。那钱够使不？
0: 够，有呢。
1: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嗯，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好，行吧，一会儿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4: 嗯。
2: 给我来两屉包子呗。
4: 肉的吧，这个。
2: 尝尝。
3: 来，赶紧回去吧。
2: 来，
3: 谢谢啊。
2: 行了。
4: 招呼好自己啊！妈呀，这儿咋不等我呀？在下面在我逮着，来，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4: 你连我都不让看了，有啥可看？天天看，您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滑，你捂上了，快。

0: 帽子摘了吧，
1: 在等会儿呢。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哇！
2: 你也叫揉吧揉吧，
0: 揉吧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2: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2: 说好了，咱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2: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呢。
2: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2: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 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
2: 是男貌女才的，是不是？多配。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2: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他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2: 贼都是顺风耳，
3: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3: 走吧，
2: 走哪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2: 不用，老爷们儿，
4: 哼，爷们儿。

0: 腰不疼了，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
1: 不想让我借你光，师傅，我家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又花好。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唬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不是嫌我穷吗？
0: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是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那总得试试吧。
0: 试试。
1: 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
0: 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
2: 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再说了，
1: 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2: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当年在车上，我师傅被贼刺伤。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 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 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王鑫。

0: 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1: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师父，那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1: 小瘪犊子，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爸骂你了？
1: 没有。
0: 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眯一会儿啊，昨天晚上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你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单叔叔。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马哥，你找我啊？为了汪鑫药商的事儿吧？
1: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0: 那天汪鑫来找我了。
2: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我也跟别人说。
3: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4: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3: 那是为了啥呀？
4: 我也说不好。
3: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0: 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1: 我非他不娶。
0: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为啥？
2: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两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
0: 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俩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1: 算了，这事儿唠不清楚，往后。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0: 离你远点儿。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沿海居民今天来对准家下行社会为家

0: 长老起修。
1: 阿弥陀佛，多谢之求，免生。

0: 六里，暂时祝福翠，共念百世，是无以何过。
1: 长老，寡妇强令金海千界，国兴爷念得尔勇将同窗之谊，来函宽我谢家官，同到大院。弟子今日定来叩问此去讲听。
0: 且是主殿后，求官严肃以令签。
1: 好。

0: 哎呀，此乃上上签约，即去台湾换海妙药，暂停时间。
1: 地久官印。

0: 是不义的，你的见面杀鸡就准，我立在多条雄厚，
1: 多谢丢。

了水灯笼，船只比板顶高了。

0: 詹先生，尊夫人在神水真灵验啊！
1: 只是水是用观念寺外内会在，观念菩萨救苦救难呐！
0: 台湾乃壮烈之地，每年高级土会盛开的时节，就这河边的人真多真多，十个十八个，但有了观音的神水，病人有救有救咯。
1: 师父，现准要赶到十个鬼皇去的时节落水远航，你看一日期做好未？
0: 只要做船工平平安安，定为日期做好。
1: 好啊，师父，你身负重任，千万要善自保重啊！
0: 你放心，我勇谦谦，无大事，无大事。

0: 王先追来。
1: 老板啊，师傅都发高烧，昏迷过去了。
0: 哈，师傅。

0: 山展现戏，我湖半堆东东的个未死，你也是寻求迄个鱼啊妖精。
1: 展老板，展老板，
2: 展老板，
1: 文出青人，碧落有你是。

0: 用情对天发誓愿，弟子做准归还，他日下地会还，应见梁山昏死，四季观念魂灵断烟，不将生平安。
1: 咱老板家走新村，咱大家来去斗沙战。
2: 好。

平一城换血，以龙山寺夺存，大军捷克开往龙山寺，火烧残垣。

0: 你去抵挡这番，我等入来叩请观音神师。
1: 是。

开门！开门！哈哈哈！开门来呀！我在哼什么？

0: 刷刷刷刷
1: 刷就刷。
0: 嗯，我看你背几句，笑嘻嘻，该是小三米。
1: 我靠，是一个八狗，钻墙马狗尾，托我来操控一下。这位大官，你是啥人？啥啊？要请我的什么啊？
0: 啊，要称呼我抬头爷。
1: 啥？抬头的？嘿嘿，那抬头的也得托人请爷。
0: 对，我是抬头，不是抬头。抬头，是官兵的头目，当然要称爷。
1: 是白头爷哦，啊，白头爷，啊，你今仔是要来哈哈比比的？
0: 啊，不是的，不是的，本爷奉命前来执行公务。
1: 啥？公务？什么是公务啊？
0: 公务嘛，这个，哎呀！哎呀，呀，公务是啥？呀，公务是啥？是哒，哈哈！对了，来，公务就是公干。对，我今天是来公干。
1: 白头爷，你今仔是要来讨金人干？
0: 呀，我个兵！秃驴呀，你去讲吧讲，公务大如天，不得拖延，听我打。

0: 在世，且可救药。
1: 一把火叫他化烟尘，
0: 定睁中见彻里不能。

0: 三。
1: 啥？台子怎大条啊？白头爷，我吼是一个大傻人诶，未注意的，未注意的啦。
0: 注意不了，
1: 不了，不了！
0: 快去叫和尚头出来！
1: 是我带，我来去报，我来去报诶。

0: 七千方对面吹，我神魂十三回。
1: 带动我国公天下高见，是的，哈！
0: 你是陈大将军啊！陈大将军呐、啊，你已升天千年，今日下凡，所为何事啊？哈！
1: 带动金冠参礼的本团红旗帅军的满兵去，得观音神座，这观音独修慈禧，慈禧不准领受。

0: 来改改。
1: 啊，我呀！这秃驴呀，敢来戏弄我，扎扎扎扎，呀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兄弟合好，爱秀手，
1: 单手金门扛珠宝。
0: 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
2: 哈哈哈！
0: 您看您看，财神来了，我甲水收去头水钱做。安尼，你将小船摇来，单桨喝下。
2: 是我带。
0: 水，
1: 行行。

把酒问青天，不敌天秀用宽。

0: 我留不嫁过你咯，下地人就只中秋嫁做未嫁死亲，研究和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番。兄弟人啊，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番。
1: 请兄弟啊，坐来啊。

0: 点出来现现卡看我啊！天气，
1: 感谢感谢大舅，
2: 明喜啊，明喜啊，恁是地得恁是为咩跌落海底哦？
1: 我兄弟是金刚安平人，要逃到去台湾谋生，哪会不识罪咯？小船赤脚，才跌落海中。哦，
2: 我也是金刚安平人，八年前来到台湾。
1: 咱是乡亲咯，
2: 是乡亲。是乡亲，
1: 乡亲，乡亲，
2: 阮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恁两人就随我船到台湾，我想要探问家乡的情况。
1: 好事，好事。
2: 请你为乡亲落船床，饮两杯，暖暖身体。
1: 再感谢，再啥感谢？
2: 唔明谢，唔明谢，请，
1: 请，请，请，
0: 俺托你
1: 谢啊！嘿，嘿，嘿，嘿，爸爸。
3: 哎呀，好啊！

嗯。

0: 不上的婚礼，则包而不办啊！
1: 兹事体大，岂有不办之理？做两次便罢。学生此次回宁，就是请导师能大驾前往，赴沪上光莅临。
0: 老夫年事已高，却更喜欢更揽人静，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1: 导师。
0: 美英法日本挪威，凡是驻沪使馆领事都已回函，待良辰吉日，定来杯酒言欢，岂有导师不在之里？<笑>
1: 你还是让我安平乐道吧。孔家、宋家的人呢？
0: 孔宋两家除了不来往的美龄二姐宋庆龄不回来。
1: 在国内的都回来，政治官员、各财团大佬算下来要1000多人。此事对孙夫人实属重创啊。她说的对，你们是政治结合，非属爱情。依我看，更像是中美联姻。你准备？
2: 何时付诸政坛呢？目前，宁汉户河流乱作一团，以为消灭了南昌暴动的赤匪就天下太平了。周恩来、贺龙掖挺的人头呢？还有，追逐中山先生做过护国军主力，又跑出去参加共产党的朱德呢？
1: 这个朱德。
0: 倒是中山先生称赞过，更不要讲那个农民大王毛泽东了。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一群不知鹤，至少在窝里斗。我离开之前，导师讲过，要我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要他们仰视我。 等他们请我，
1: 他们很快便会望洋兴叹，草庐三顾，你便可定处如山。

0: 要用的稻草要放在脚底，脚面上的草要用道心点。是。草鞋历史悠久啊，盖为鞋之祖。
1: 我们现在在传承老祖宗的文化。《
0: 本草纲目》上，李时珍就对草鞋有过描述：“黄帝之臣，始作履，迄今。” 草鞋也，草鞋虽然简陋啊，但是可以随时编，随时穿。千里之行，始于草鞋。故称它千里马。
1: 我听说，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无剑。这是唯一无法向别人借用的东西。我在想啊。 待我们编草鞋的技术成熟了，我们可以多编织一些，除去自给自足，还可以拿到外面去换钱。我这双鞋子就花了3文钱嘞！
2: 全体都有，集合上山！
3: 是。
4: 我也很快就过去。好，王委员，怎么样？尹道义的情况摸清楚了吗？摸清楚了，360多号人马，150几支枪。他虽然是五线粮房的总指挥，但是很少待在指挥部，到处搜刮民财，小煞成性，欺男霸女。王佐的父亲、媳妇、儿子。
5: 都是死在尹道一的手上，家里只剩下一个妈，我去看过几次，非常善良的老人家。像尹道一这样的恶霸，必须尽快消灭掉。我们马上去找荣环、奔明研究一下，我们也要派队过去配合。
4: 不要，王佐这个人很傲慢，戒心很重。这件事情连袁文才他都拒绝插手，我担心一旦我们把队伍带过去，他会认为。
5: 我们是以强势压他，适得其反。你想好对付尹道一的办法了？嗯。尹道一吸毒成性，我打算诱敌伏击，找到他经常活动的有利位置，我们就开枪射击。嗯。
2: 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山里。
5: 绮罗坳是个歼灭他们的好地方，四面都是山林，他们也跑累了。尹道一的烟瘾一定会犯，这时候。
2: 埋伏在山林里的五六十人一起开火，保证全部歼灭。尹道一交给这里的乡亲们和王佐处置。嗯，
5: 这也是王佐向我提出的条件。嗯，他现在还派人看着你吗？不敢看了，他妈训了他。这家伙他很孝顺，
4: 懂得孝敬老人，为亲人报仇，是一定可以团结过来的。
5: 陈浩、徐庶他们几个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处理的？
2: 他们又向前地委员会递交了深刻检讨。士兵委员会有关了他们一周的禁闭，没有拿掉他们职务。当初是有想拿掉他们职务的想法，可是我们刚进毛坪，就如此兴师动众。袁文才的队伍会怎么看我们？会认为我们在向他示威？队伍上有一部分是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很信任陈浩。
4: 陈浩也几次找到我，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党性，希望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5: 于洒度、苏仙俊他们都是一路人，根本就不要给机会。
4: 你出来久了，王佐不会有想法的。
5: 他现在顾不得我，每天都在绮罗坳训练打埋伏的自卫军，不允许我去指导。
2: 那好，等一下我们上山去找奔民、荣环他们商量一下，军官教导队的事情。
5: 第一期的教育要定下来。
4: 真的要成立军官教导队？
5: 保定有军官学校，云南有讲武堂，广东有黄埔军校。
4: 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不可以吗？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可以有自己的学校吗？
5: 可以，可以。
4: 哪个来负责？我要报名。
5: 你一定会去做先生。
2: 这件事情。 已经交给了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负责了。 党代表是蔡中，他们正在下面招收学员，这次加入队伍的只能分期学习了，120人一期，学期3个月。听他们昨天讲，已经满员了。开学典礼，你要来参加，而且还安排你做教员。
4: 我哪里有军事理论？
2: 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有军事理论，更要注重实践。你刚才讲的如何诱敌伏击、消灭引刀一的计划，就是最好的课程。深入勘察敌情，找到伏击的有利敌情，如何抓住敌人最薄弱的环节。
0: 快跟上，快跟上，跟上，跟上，快！我等，我等。
1: 你们吃在山上，住在山上，不能怂在山上。
0: 前进，快，快！强大增长，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三地训练不可或缺，只训练你们伏击与反伏击的能力。敌人来了，卧倒隐蔽，像个笨狗熊。就这小子，
3: 他敢冒粗口！我们自卫军还没正式加入他们革命军呢。
5: 他太着急了，
3: 我去找他讲理去。
6: 哥，人家革命军有革命军的纪律。
5: 他的纪律不是我的纪律。

0: 40秒，这么久，应该不止40秒了。
1: 放！起枪！

0: 毛宇，时间延长了。是，我们在军校老师讲过，如果长期在山林作战，训练端枪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林子密很难捕捉到目标。
1: 还是不要一下子增加，特别是实弹训练，枪法稳准狠是首位，训练耐力、站姿和臂力，可以先采用其他的训练方法。 我们的弹药并不充足，可以说有些捉襟见肘。从实际出发吧。
2: 是。恢复规定时间。
3: 明白。放。

0: 毛远，陈浩申请做红色军官教导队队长，我在黄埔军校一期做过训练班长。黄埔军校不是唯一的标准，哪个做队长要前委会讨论确定，不是谁想做就去做。
1: 规矩我懂，我只是在申请。个人申请担当是好事，我会把你的想法带到前委会上。是。
2: 文才兄，我们要去开个会，一起去吧。
3: 毛远，我打算先把队伍带回去，你们这些训练方法我基本掌握了，待我把他们训练成熟了再过来，免得拖革命军的后腿。至于何时改编过来，恐怕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2: 好吧，
3: 谢谢毛委员理解。
4: 驻毛坪的农民自卫军，集合，上山！是。一定又是陈浩对人家没有尊重。
5: 袁文策也是爱兵如子的人。
4: 讲得对，陈浩对他们很严厉，措辞也有些过分。
5: 长工，我要批评你，刚才你对陈浩的言辞。
4: 有些过分了。是。哎，毛远，你的脚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豆麻子，你们两个怎么做到警卫？是我的脚板不争气，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很多年不穿这千里马了，大家穿的都很好。
5: 是我的脚板忘本喽，想去老乡家里找一双旧布鞋，他都不肯，更不要讲花钱买新的了。我脚板大，哪里找得到旧布鞋子？我看这里的老乡到田里，也是擦草鞋的，旧鞋子也是舍不得穿的。
6: 走前我会把药备先生准备好带上，若身体感到不适，可以用一下。
4: 谢谢。
7: 谢谢副院长。我去龙岩禁药品，看见了一张报纸，上面有南昌暴动失败的消息。出院后，你要去哪里？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反动派一天不消灭，穷苦人一天没有好生活。革命的火焰时刻都在燃烧。
8: 我明天可以启程吗？我会永远记得你，想念你。
7: 我刚才为你检查身体，发现那本书好像还在你口袋里。啊，担心。 你随时会向我要，拿不住。给。信仰不同，可以彼此了解。你我的信仰并无不同，都是为需要拯救的人服务。
9: 徐先生，
7: 哦，林老先生，等很久了吧？没有。
9: 看到先生在和副院长讲话，不好去打扰。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秋收起义的队伍到了井冈山，指挥派人打听到的。
7: 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还在，毛泽东他们还活着，
9: 旗帜还在，毛先生也活着。
7: 谢谢，帮我谢谢子辉。跟他讲，这是我离开这里之前最震撼人心的消息。
9: 先生要离开这里，中央不是只是讲，希望你们在这里待命吗？
7: 只有我一个人离开，我是个新党员。

0: 酒家那天讲的对，不该出去看他。他妈也说，这里的战士们，人家也会想自己的爸妈。交给副院长，都放心。先生明天就要启程了，一定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回去了，先生一路保重。
1: 林老先生，
0: 记得捎个平安信过来。
1: 不要走，拜托你陪我过去和友家道个别。

0: 赫山同意。
1: 同学们，你们是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祝贺你们，为你们骄傲。这座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本是为我们宁冈、陵县、茶陵三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但是从书院建成，便没有出现过一位探花榜眼状元，于是来这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今天，这里成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培养武状元的宝地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学员都争取成为中国革命的金戈铁马，为天下穷苦百姓驰骋杀敌战场，干做人民的状元，土地革命的状元。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吕赤同志，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你们的党代表蔡中同志。蔡中同志是你们的邻居，湖南攸县人，21岁，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队。
2: 军官教导队下设4个区小队，每个区的队长及支部成员：王良、陈伯钧、陈世举、张令斌。我们的主要课程，第一部分学习政治，第二部分学习军事。我们开学的第一课，政治。教员，工农革命军全体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
1: 今天我们先讲这两个字，革命。我先打个比方，我们先人聪明，用石臼和木杵
3: 一下下的冲，到了近代，人们改用石碾子。
1: 我们南方的人们制作了水车，利用水轮的转动带动木杵，这种不断进步的办法

0: 就革了手工舂米的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改变穷苦人的命运，从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地方识字，变成有田种、有衣食、有书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的革命。
1: 李志做队长，他算什么？一个四期小学员，
2: 我，黄埔一期的优等生。
1: 北伐战争，我获得过嘉奖，这不是
2: 耽误的脸吗？
3: 团长，当初我们决定留下来，目的可不只是就要张脸啊。
1: 没有了脸，
2: 队伍一旦扩大，又回到了师，那师长还有可能是我吗？
4: 那你就不能对袁文才的队伍耍太多的态度？我看他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连老毛都在团结他，我们在井冈山想站住脚跟，可缺不了他。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我看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现在下面已经议论纷纷，我们持久这些事情，士兵委员会已经处理了，营员也上交了，不会是因为这些事情。
5: 于师长，能死不灵光啊！最后怎么样？老毛就是假重用，其实就是在架空我们。这些日子，你难道看不明白？要不咱跑吧。跑？
6: 十三军军长方定英就在查连户口，他可是你的老上级啊。有家，你的伤好些了吗？ 我归队前，在你耳边说，回去就写信给你，告诉你队伍的方向。由于敌军围困，没有继续南下，队伍只剩下了800人。朱军长率领我们去了汝城，暂时隐蔽在范石生的第16军。
7: 快，上密员宋卫生院，其他人回营部，快别异议。
8: 是。
9: 余杰兄，师生，无需牵挂，一切已安排妥当。
10: 每支枪都配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朱军长讲，我们要保存实力，加紧练兵，摸查敌情，在这里多吸纳进步力量。待队伍的伤病员痊愈后，就出发，尽快打进湘南。
7: 扩大武装力量，革命到底。你快点好起来吧，大家和我都盼着你回来呢。
11: 到了黎捕头，你留下坐镇，我带队伍进东南，把他们的地方武装和冯立赞的2000多反动民团一起收拾，那里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在。现在队伍锐气正壮，动荡暴动势在必得。
12: 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接应我。
13: 苏玉班长，有请。
12: 子弹，林连长。
13: 朱军长，陈主任。
12: 苏玉。
13: 朱军长，他头部中弹，我是在山上找到他的。
12: 我是警卫队，所以找队伍要找到队伍。
7: 我们出山进山，到处打听，1个多月找到这里，
14: 把苏玉抬上马，送卫生院救治。
15: 是。
7: 你们都进卫生院检查。
15: 是。

0: 马三，什么时候派他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再等等，一直还舍不得让和他离开。嗯，先趁着工党内部混战这个时机，多干几个地方暴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再去找他。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尤其是领导农民兄弟方面。
1: 我认为这场混战不会太久。 冯玉祥一定会推举一个人出来平息。
0: 蒋介石，
1: 一旦蒋介石东山再起，知道了我们目前的行踪，那你的结拜兄弟就要吃大苦头了。
0: 所以我急着要整修队伍，争取早一点摘掉帽子上这个牌牌。

0: 看到你屋里的灯亮着，就进来打扰一下。
1: 文才，快进来坐。
0: 本打算前几日就送过来，知道你忙碌得很，不好打扰。队伍已经出发了。
1: 前天深夜走的。上次我们去茶陵县城，是乔装打扮，从他们民团手里。 夺了一些枪支，拿了一些补给，这一次是要去攻占茶陵县城的，还要在那里建立红色政权。听说你们要打茶陵，想想你请战。后来一想，你既然没有讲，应该是不需要。我们队伍的确还不够正规。
0: 你误会了，谭振林同志来的信上讲，李宗仁和唐生智正在混战。 唐生智四处调兵，目前湘赣留守的正规军全部去了湖北对付李宗仁了。茶陵县城只剩下一个保安团和一个特务连，拿下这两股敌军，用不了太多兵力，只去了500人，是因为我这双脚太不争气了，怕去拖累他们。如果我跟去，一定会请你一起的。
1: 我询问了一下冬娃子，比他讲的。
0: 做肥大了一些，你的脚肿得很厉害，罐子里的草药是这里的乡亲们为我们队伍上做的，非常灵验。嗯，跟医院里我们伤员用的药一样的味道。
1: 我们这里山多地少，可以治病的草药很多。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很有意思，
0: 讲一下喽，我记下来。
1: 好。
2: 长山与草果，百字无处躲。十得八九连，可以共蛇眠。腰痛吃杜仲，头痛扶川芎，打得满地爬的，快寻祖师麻药。
0: 这里的乡亲们太有智慧了，要把它发到每一位战士的手上，给他们增加一些识别草药的课程。文才，你要为我们请先生过来，这个草药的配置就可以作为开课的第一章。
1: 快把它扶上吧，看到你这双脚，我很内疚。
0: 这算不了什么，你为队伍上做的事情太多了。
1: 粮仓见底了吧？还没有，乡亲们又送来了一些。
0: 那不可以的。等拿下了茶陵县城，打开了土豪劣绅的粮仓，出去分给当地的穷苦人，剩下的全部运回来还给乡亲们，再分出一些给他们。我想，我们在扩大根据地的同时，还要在这附近开荒种粮，尽可能的达到自给自足。
1: 你在写您刚调查？还在完善。这里的工作刚刚开展，正在摸索经验。谭振林的那封信上写了几句民谣：茶陵穷苦人的凄惨生活，清早煮船皮，就是红薯皮；晚上捞虾米，看不见米的稀粥。荒年向天药，仙果观音泥。
0: 观音土吃了，腹胀便结。原来这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茅坪也是如此。所以说，土地革命才是中国革命最要紧的事情。那天你有些不悦，带走队伍，我要向你道歉。
1: 这件事与你无关。
0: 队伍上出现任何事情，我都要负责任。
1: 你把队伍带到哪里去了？
3: 继续训练，白天晚上在山上练。

0: 我派人去配合他们，我现在这里非常需要你。拿下茶陵县城，还有遂川、永新，路过满营的萧家壁，我们一定要去消灭他们。你对这里既熟悉，又受老百姓拥戴，你不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1: 队伍上，除了程浩、徐庶两个政府团长，其他人都可以训练他们。
0: 你来选人。
2: 好，
3: 马委员，不好了，要出大事情了！
4: 陈日军，怎么了？队伍在茶陵被围困了。
2: 程浩，程浩把茶陵全部围困住了，我是翻山，穿小路过来的。
4: 要快呀！马，快点马来，
5: 是
4: 去茶陵。
2: 我们进攻茶陵，与谭震林同志里应外合，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攻进了县城内。

0: 他们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了谭林共同听政府，推举了谭震林同志做主席，
1: 一定是朝浩那里出事情了。他们出的可不是小事情，我能判断也出了大问题。

0: 士兵，革命军会惩治你的。
1: 我已经给毛委员写信了，他很快就会赶过来的。
2: 好啊，免得我再费口舌。
3: 小心，小心，杨戬，陈浩悉数黄子吉，爷爷带着一营的人跑了，
4: 他敢带着队伍叛逃，这样的叛徒要从严查办。

方军长那里就立了大功。

0: 把枪给我！你们都不要管，我一个人够。门当暴动想来的，攻打影心，用我一次。
1: 不要用机枪，队伍上很多战士一定是受到他们的蒙蔽。

0: 马委员，回去公审。
1: 文才兄，你和王委员先走，我们留下来对付安仁过来的敌军。
2: 好，这个给你用一下。
0: 好。
2: 果然是一个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

0: 果然是一封，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看来，在知人善任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很严重。我要回士兵委员会做深刻检讨，接受批评教育。
1: 把叛徒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押上来。

0: 陈浩、徐庶、王子吉、韩昌建通敌叛党，向国民党反动军提供情报，致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三营营长张子清率领的部队在回来的路上遭遇敌军拦截。这是从敌军参谋山上搜出来的条子，上面有他们四人的签名。
1: 还有给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投降书，
0: 差点要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命。惩罚叛徒！惩罚叛徒！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陈浩、徐庶、王子吉、韩昌建殴打辱骂士兵。 吃喝嫖赌，任意瓜分公有财产，凭行刑情恶劣，经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批准，同意士兵委员会提出的判决方案，判处叛徒陈浩、徐庶、王子吉、韩昌建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2: 抗议！抗议！抗议！

0: 我们已经断送了秋收起义的老本，你不必派人来我的队伍了。我决定正式带队伍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必须执行。
1: 风雨同舟，八番自雄。汪精卫、吴指挥、邵力子、陈果富、楚明义、叶惠君，日本的政府领事，矢田、清水。这应该是第二次婚礼。是。
2: 宋太夫人一直坚持先举行基督教仪式，
1: 看得出你有些疲倦呐。基督教结婚司仪有些长，背起来很绕口。
2: 孔湘西陪同你，看来宋霭龄为你用尽了心思啊。你做不好基督徒，走走形式而已。
1: 戒指做完仪式，又摘掉了。总不能带着戒指去参加婚礼。这些宾客，正正岂敢傲慢不逊？
2: 蔡元培做你的证婚人。
1: 这个是美国领事柯英汉。戒指可以反复摘掉戴上。但是，无论你对上帝是否尊重，你对美玲小姐的誓言。 要永远铭记，看得出他对你的倾慕之心，存有同你故见情深之意啊！你只是一个做盐铺的后裔，得到今日的造化，要懂得爱日惜力，朝露克制。学生明白。 《纽约时报》次日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个婚礼的盛事，称之为“世纪婚礼”，并且报上提到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在准备会议，如果顺利，蔣介石将重返阵营，说你已经准备好重新掌握政权，也是你的旨意。
3: 学生做错了吗？
1: 恰逢其时，理应疾风而逝。你是在给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这些人台阶下，包括冯玉祥。目前党国局势日趋恶化，彼此争斗已经成为公开化。你不晓得周恩来已经回到上海了吗？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
4: 惶惶不可终日的豪绅日益增多，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伤共三分，自毁七分。
5: 东征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
6: 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何应钦，
5: 他们已经候在客厅了，还带来了冯玉祥将军的口信。
1: 我这里有贵客，让他们等一下。可是他们已经等了40分钟了。快去吧，记住一点，要择时而说，不到鳄鱼。做万圣之君，气度最要紧。

亲人，被你残害的乡亲们，报仇去吧！

0: 我们都是全党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今后可以叫我毛泽东同志，或者老毛都可以。
1: 长龙同志，文才要拜你为师啊！我跟南斗可是拜过马子的兄弟，我怎么讲他都不随我来。
2: 文才兄同志，不要再喊绰号了，南斗的年月过去了，何党代表讲。
1: 加入了工农革命军，不允许再与绰号。老毛同志，你们给我们的枪这次全用上了。
3: 引到一抓到了，
4: 砍了他的狗头。
3: 多年的仇恨总算了结了。我娘昨天哭了一夜，一大早跟我讲，也不困也不饿，就是舒心。
1: 你们要给何党代表立个大功，打起仗来有勇有谋。
5: 我们的队伍有伤亡的同志吗？
6: 没有。
1: 我们的队员毫发为损。
7: 何长工同志，果然立了大功。
8: 老毛同志，我们这儿有东南西北残害穷人的四大土匪，刚杀了东边一个，还有三个，也要杀。
9: 南面的肖家弼，西边的蒋少帝，北边的肖根光。
10: 嗯，就是这样。
11: 这样，不需要你操心，都在部分，你还没有归进队伍呢。
12: 东面在向东，南面在向南。 西面在向西，北面在向北，还有更多的引道一、肖家弼、贾宝弟、肖根光，我们都要去消灭他们。走，回去，整编队伍。

经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团升编为两个团，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由袁文才同志担任，副团长王佐同志，党代表何长工同志，贺敏学同志为党团书记，第二团下设两个营，袁文才团长兼任一营营长，王佐副团长兼任二营营长。 由雪城、宋任球、熊寿奇分别担任营党代表、军事干事。下面由前敌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向升编队伍授旗。

0: 军教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军教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2: 打倒邱家斌，将罪犯击发。
1: 打倒邱家斌，将罪犯击发。
3: 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多人。
4: 不要东张西望，开会呢。
5: 不要讲王佐副团长会激动，我今天也非常激动。相信大家跟我和王佐同志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有5000多人的队伍到三湾村再出发，只有不到1000人。我们的总指挥卢德明同志和近1000名革命军战士是在土地革命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有的是我们乡下邻居，有的是我们工友战友。我们来到了井冈山，这里的乡亲们给了我们特殊的关怀，得到了宁冈县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龙操信同志为了我们来这里提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又有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袁文台同志和汪佐同志率领的2支陆林武装队伍升编进入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为什么？信任和期待。坦率的讲，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也许会越来越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会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水缸砸烂。
2: 王泽东同志，你这个比喻真好，石子砸不烂，我们就用铁锤砸。一锤不行，两锤不行，10锤，100锤。
5: 王佐同志比我讲得好，对，总有一天我们的队伍会凝聚起中国革命的大铁锤，要砸烂这黑暗的旧世界，建立起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2: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1: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6: 各团营干部带队回去之后迅速到军部集合，有任务布置。
1: 是。
7: 袁团长，听说你们明天要去打遂川。
4: 对，遂川党组织来消息讲，肖家弼带着警卫团回大坑老巢了，驻守县城的就一个国民党工兵连，先攻他的县城，再到他的老巢，活捉肖家弼。
7: 嗯，
4: 一定是你哥闵学没答应你才跑来问我的。
7: 他现在是你们二团的党团书记了，对我已经不理不睬了。
4: 他没有那个胆子，做了工农革命军更要平易近人。我批准你去打遂川，你是妇女会书记，有些工作一定要你去做。那里的老百姓听了肖家弼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人就抓。
7: 知道了。
8: 那个人讲他是泽明派来的，泽明讲中央指示他立即恢复汉口民国日报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影响，包括香港和法国巴黎的代售处，所以近期他没办法来看你。

0: 还是这个味道。长公，你要不嫌弃，我们两个一起把它吃掉。
1: 在这里能吃到霞姑嫂子做的月饼，是莫大的口福。
0: 等一下，你嫂子一定有心。
1: 嗯。

0: 也许就是烧给我们两个的。嗯，看，第一句话就有你。润之，这块月饼是你跟长工的，小一些的鞋子是长工的。 有他在你身边，我很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切勿牵挂。就这些？这么小的字条，全被你占去了。蒋介石果然又登台了，把冯玉祥与蒋介石的通电内容。 都登在了上面。为今之计，为叛无凶，东山既起，主持一切，是各方军事统一办法。否则，兴建我革命军将逐次围敌军各个击破耳。阎锡山也联名致电，请求蒋介石复出，主持军政。倘能得如所请，必等当。
1: 傅努前驱，愿听指挥。还有何应钦的、吴宗南的，他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那么多人参加，李宗仁、张静江、朱培德、宋子文、邵力子、蔡元培，70几个人。 还有蒋介石的扶持讲话，张此次会议是国民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不仅要反对他们的主义，不仅要反对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务必铲除禁尽，不许留在本党，贻害中国。
0: 第二十四条议案，第一条就是开除和撤销了很多人的国民党党籍和职务，有谭平山、恽代英、彭泽民，连已故的朱继寻和被残害的李大钊先生都写在了上面，把我这个候补中尉写在了第一个。上次泽民来三湾，报上有他东渡日本的消息。
1: 嗯，看，这上面登了他与宋美龄结婚的大版面报道。1300多人参加他的婚礼，
0: 各使馆领事，他一定得到了各国的援助，日本对他的援助一定是最丰厚的。再加上孔宋两家财团，长工，你不要捅我们去碎船了。 江西的党组织传来的消息讲，南昌起义的队伍在三河坝分兵之后，朱德、陈毅同志没有继续南下，他们编入了在汝城的国民党第16军范世生的队伍。听恩来提起过，范世生与朱德同志是蒋武堂的同窗好友，你要想尽办法找到他们，那里不可以久留。河间的部队离他们很近。 一定有走漏风声的时候。
2: 你是想请他们到井冈山来？
0: 我当然太希望。

0: 我们会尽快与他们汇集在这里，但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你只负责找到他们，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就好了。总之，队伍在哪里不重要，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
1: 有泽坦纳消息吗？
2: 三河坝分明的队伍，有朱军长的教育团，还有一部分是叶挺军长的队伍。因为当时他们要阻击前大军近30000的敌军，武器兵力都众寡士庶。泽坦，你是晓得的，他一定会要求留在阻击的队伍上。
3: 你是讲泽坦会在朱军长的队伍上？
1: 也许在，也许已经牺牲在了三河坝战场。我明天一早就出发，你不要去遂川了。现在的队伍至少不会再出现叛徒，你的脚板跑不了远路。
0: 要去的，遂川的情况比较复杂，脚板已经痊愈了，这双鞋子 也都能够穿得上。文才拿的药膏很灵，现在战士们都增加了一门识别中草药的课程。等哪天有机会，我们就上山采集，自己配置，可以自用。还可以请泽民帮我们拿去外面，交换乡亲们的日用品，也可以赚钱。 草鞋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看，穿上了吧。

乡山好。

0: 只是小股之匪，自卫军没有受伤的吧？没有，他们都说这枪放得过瘾。目前，我们已经接管了他们各个火力点。这几座豪绅的宅院戒备森严，暂时还不好去接手，以免对我们产生怀疑。我们可以负责西边这两个宅院。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去过这里的地牢救过人。
1: 这里一共有四个牢房，现在应该还关押着很多的党员和群众。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介绍，你是毛泽东同志的妹夫。是。
2: 哪个是妹子呀？
1: 我，她堂妹毛泽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13岁就去了粮户村肖家做了童养媳，还裹了几个月的小脚。 大哥会韶山把我救了出来，回到大哥家解除了婚约，后来又把我叫到长沙，到崇实女子学校读书，又入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参加了革命，加入青年团。5年前，经何树恒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做过支部书记。五卅惨案，我们组织。

0: 上千名学生到县政府声援，解救了他们扣押的学生代表。马日事变，我们自卫队在吉冰崖袭击了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据点。请朱军长放心，我们的队伍不会拖累你们，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
1: 他们现在叫衡北游击师，在衡阳配合秋收起义的队伍，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进剿。
2: 你呢？
0: 我们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一起战斗的好姐妹，组织农民运动，在耒阳是第一流的干将，忠诚的共产党员。
2: 我见你用的是双枪。
3: 泽建也是双枪，这里的敌人提起他就会害怕。我们哪天打耒阳？耒阳的老百姓太苦了，我几次想自己起来暴动，党组织都没有批准。
2: 耒阳也是敌人封锁严密的县城，不批准你们是对的。仪仗这里我们要尽快解决，不要考虑过多的作战方案，方案只有一个，智取。他们不是请我们吃过酒吗？我们总要回请一下。明天晚上土豪劣绅民团头目请他们入瓮，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上宴席，他们一定不会怀疑，会踊跃前往。所以说今天你们的配合非常重要。等他们
1: 酒过三巡。
2: 三巡哪里有那么多酒给他们喝啊，就一杯，入席立刻关进大门。门外和几个宅院附近的队伍埋伏在指定位置。还有这里，他们的民团和保安团兵营。一杯酒过后，我会摔碎杯子。少海，给我准备一个大一些的杯子。
4: 明白。
2: 其他位置待命的队伍，以我的枪声为号。
5: 是。
6: 来来来，
7: 加满一下。
2: 诸位，我代表范军长回请大家。来来，不辞敬意。
8: 谢谢黄团长。
2: 来，
9: 谢谢黄团长。
10: 黄团长，
11: 谢谢黄团长。
12: 走，端他们老巢。

0: 然后，让他们打开粮仓，交出地契和财产，给老百姓分粮分田。
1: 不会马上离开这里吧？
0: 不会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宜章县宿卫政权，壮大农军的武装力量，以防敌人反攻造反。
2: 朱军长，范石正军长派人送来的急件。

0: 有人给蒋介石报了信，命令广东省政府转告范世生军长，要就地解决我们，还要拿我的人头。世生家，不要再回猎捕头了。
1: 范军长还派人送来了4条银元、8条弹药。
0: 拿不到我的头，师生会被牵连，蒋介石和他本就有过节。
2: 你们是结拜兄弟，

0: 你若是送去头颅，那岂不是被恩负义？
1: 少海在，你和林彪去通知队伍，摘掉。

0: 我们要在八个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1: 把各地方的农军编入工农革命军。我们能编入工农革命军吗？你们都是各农会派过来配合我们的英雄，欢迎编入。
2: 我想问一个人，在不在你们队伍里？
3: 毛泽谭。
1: 你的堂哥朱军长非常喜欢。有我大哥秋收起义的消息吗？
4: 再见。开会呢，
0: 我正要派人去找。

0: 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1: 乡亲们，乡亲们，
0: 共产党的队伍，
1: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乡亲们，是来给你们打土豪分田地的。
0: 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1: 乡亲们，
0: 请你们把门打开。
1: 乡亲们，
0: 请相信我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跟你们是一家人，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2: 队员。我们带队伍去打工抓肖家碧，这里留下两个脸给你。
3: 不要，一个脸就够了。
2: 快去吧，两个脸。给我走。
4: 是。
5: 毛委员，没想到队伍上的宣传工作开展得这么迅速。
3: 我们是有备而来。
6: 我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经过几日的调查，为我们制定了政府纲领、军事武装、文化学习、土地革命、农田生产和大家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市政措施，共30条，我们会尽快发给各区小组向大家传达，以便大家监督指导政府工作，也希望你们按照新政府纲领办事，比如讨老婆不准要钱这一条，我们这里很多讨不起新旧的都可以讨了。
5: 今天要是把肖家碧、罗普全这两个恶霸都抓来示众，那才叫人心大快。
7: 肖家碧是个老贼，罗普全更是狡猾至极，他每个据点都是十几条暗道，我们至少已经消灭了他一半的兵力。嗯，
8: 遂川的父老乡亲们、同志们，县工农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全县的劳苦群众今后有了自己的政权，表明了工农大众得到了解放。他就是你们的县长，大家都知道他叫王自纯，西庄人，前几天还在挑大粪备受地主的欺压，今天做了县长，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工农做天下。做天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根禾草一拉就断了，如果把禾草拧成一根粗粗的绳子再想去扯它，花费多少力气未必也扯得断。所以说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很快就要到了大家作揖拜年的喜庆日子，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祝福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

0: 不是成虎的兄弟，歌词是贺敏学的妹妹编写的。
1: 紫人娘，昨天请示过你，没有唱错吧？
0: 他们妇女队跟王总是过来演给我看的。今天表演的更好一点。
2: 报告委员，
0: 财中同志，教导队出事情了。
3: 来了一位特派员到周鲁，请你马上回毛坪。
0: 哪里派来的特派员？
4: 他讲是湘南特委。
0: 好啊。
5: 我们总算跟组织联系上了。财中同志，你休息一下，吃口东西，赶紧回去跟特派员讲，我们把这里的工作安排妥当，立即赶回去。
1: 周特派员非常严肃地讲，要马上速回。
6: 命令前厅委员会所有成员都要迅速回来，告诉毛泽东，不得耽搁。
1: 一个特派员他竟敢这样命令！
0: 我给省委多次写信都没有回应。
7: 我的意见是先不回去，新城那里已经全部部署好了，超清也把当地群众调动起来配合我们，还有被那个反动县长张开阳关押的党员干部都在等着我们解放新城的百姓，千里红色政权比一个特派员重要的很。好，
8: 尤佳，你还住在医院吗？非常挂念，我们12月10日进入了董堂。
9: 在那里发动了武装暴动，公审了33个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僚，枪毙了24个罪大恶极的坏蛋。今天，我们不仅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还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旗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经广东省委党组织批准，朱德任师长，陈毅同志任党代表。 王二卓同志任参谋长，采撷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由只剩下800多人，壮大到今天3600人的第一师。我相信，这支队伍还会越来越壮大，绝不会被反动军阀吓倒。革命者是杀不绝的。
10: 共产同意，
11: 共产同意，
10: 共产同意，
11: 共产同意。
12: 现在，我们已经打进了耒阳。
13: 正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大哥有天归队了，现在与我住在一个房子里。那你二哥有国，在没在队伍上？
14: 妈，还没念完呢，也许在后面。
13: 啊，我们在山里隐蔽了10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 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衡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路。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建。

0: 自由了，走吧。
1: 再见，章鱼。好了，现在该去抓木口黑手了。怎么回事？你肯定是累了。
0: 小事一桩，我告诉过你，我自己能搞定啊。
2: 你们两个能快点吗？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离开这儿。
3: 正在修呢，修理青蛙王可不容易。
2: 这不公平，远皇博士怎么能丢下我们？如果他在这儿，肯定能轻易打败偷宝们。给我快点，伙伴们。
4: 什么情况？
2: 你吃了什么东西？
1: 那些家伙总是说个不停。
0: 有个东西冲这边来了。
1: 在哪呢？那是什么东西啊？
5: 我是月皇。
2: 月皇博士。
1: 怎么了，博士？
2: 如我所料，我们大

0: 的领袖从来不会抛弃我们。
1: 等一下，一秒前你还抱怨过他抛弃了我们。
0: 给我闭嘴！
2: 那肯定是个托宝。我正想测试一下银河武器呢，运气真好。现在让我们看看谁更强大，银河武器三号发射！
3: 粉色闪电。
4: 就是他把海洋生物变成大怪兽的。
5: 你说的没错，他们发出的能量信号都一样，
4: 所以都是他搞的鬼。他要用这根魔杖把动物们都变成庞然大物，然后统治世界。
2: 没有人能把他从我这里夺走。现在测试要结束了，只要我知道怎么发挥这武器的最大力量，我的复仇大计就可以开始了。

0: 要跟他打一架。
1: 啊，我们再考虑考虑。
0: 没时间了，发射！
1: 怎么回事，重装泰克？喂，你还好吧？
0: 我觉得我消耗的能量太多了。
1: 现在怎么办？我们赢不了。
0: 该启动 B 计划了。
2: 听起来不太妙。
0: 现在开始，跑啊！谭乐，你知道这不是真正的逃跑是吧？这是以退为进，是一种策略，明白吗？
1: 我明白，我这就召唤星际威龙。
0: 这完全没必要，我不喜欢这样。
1: 我已经召唤了。你好，星际威龙，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3: 我正在路上，过一会儿才能到。重装泰克，你必须要坚持住。
0: 好的，谢谢。说点我不知道的。
4: 看起来他们要输了。
5: 你们知道，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2: 哼，我们来报仇吧。
6: 驼宝们，快出来跟我打呀！
0: 好吧。我现在的力量还是很微弱，不能用变色龙模式。
1: 没事儿，我们只要小心点，然后继续行动。
0: 不，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坚守阵地，等星际威龙过来。现在却让你这么危险。
1: 我们肯定会没事的，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
0: 你确定？
6: 找到你了。一个强大的托宝像懦夫一样躲躲藏藏，真惊喜呀！
1: 你永远不可能赢。
6: 看来你们还没学会吸取教训。
0: 放我下来，我们等着瞧。
6: 等我准备好了就放你走，现在还没准备好。
4: 我不敢相信，太棒了！
5: 他们输得好惨，看起来我们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2: 当然，我后悔我曾经怀疑过他。
7: 出马月光博士！
2: 月光博士是我们，别打了！
6: 你们真是够可怜，你们对我没什么利用价值了，跟托宝们一起去死吧！
1: 停下了！
6: 你们永远跑不掉的。
1: 星际威龙，出发！
8: 对不起，我来晚了。
6: 攻击！

0: 帮助，我自己能搞定。
1: 不只是你这么疯狂。
2: 我知道我们有些分歧，但是求求你，
3: 你应该救我们呐！
4: 好吧，我需要你们两个合体。
5: 真的吗？
0: 我不要啊！
4: 好了，你们两个准备星剑号合体，托宝战士合体。

0: 是新电号。
1: 合体的托宝。
0: 没错，你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
1: 够了，螃蟹怪兽，该送他们回老家了。
0: 瞬杀剑，准备。什么？
2: 小心点，星电号。我觉得那螃蟹藏到地底下了。

0: 像金枪鱼罐头一样捏碎小东西。
1: 还没结束呢，你会付出代价的。
0: 证明给我看。
1: 该把那博士送走了，
2: 兄弟号，现在发射。
3: 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奔跑，需要勇气，我们也会越来越勇敢。宇宙舰队，攻击！恢复平衡。可以走了，小家伙。
1: 再见，螃蟹宝宝。该看看那些坏家伙了，他们人呢？
4: 唐命令我们必须要离开这儿。
1: 我会尽快的。
5: 我不想就这么走，不想这样。
0: 改天再战。
6: 谢
7: 谢
6: 你，
7: 夜
6: 皇
7: 博
6: 士，
7: 我
6: 们知
7: 道
6: 你
7: 会
6: 来
7: 救
6: 我
7: 们
6: 的。
0: 要铲除那些爱管闲事的托宝们，还需要你们这些傻瓜？最起码现在还需要。

0: 义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食物小偷。
3: 喜羊羊，谢谢你帮我搬香蕉。
5: 哈哈哈哈，那请我吃几根吧。
3: 不可以。
5: 懒羊羊，你好小气哦。
3: 你错了，香蕉明天熟透才是最好吃的。你今晚在我家过夜，明天我们一起吃。

0: 不许偷吃我的脚脚。
1: 哎呀。
0: 喜羊羊，谢谢你帮我，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喜羊羊，快起来，我们可以吃香蕉了。为了这一刻，我昨晚一夜都没睡好。
1: 怎么，我觉得你睡得很好呀。
0: 哈，美味的香蕉，我来了。啊，我的香蕉呢？怎么不见了？一定是有小偷啊。
2: 我们一起来找出香蕉消失的真相吧。窗都是锁着的，只能在里面打开。那小偷一定是在这间房间里了。
3: 房间里只有两只羊，如果香蕉是懒羊养的，那么最有嫌疑偷香蕉的就是另外一只羊了。你说对吗？
2: 是有这个可能。
3: 所以你就是偷香蕉的人，喜羊羊。
0: 灰太狼，你来这里干什么？
3: 哪里有案子，哪里就有我小侦探灰太狼。懒羊羊，我已经把小偷给捉住了。
0: 不要捉喜羊羊，香蕉是我的，我请喜羊羊吃不可以吗？
3: 不问自取，就是小偷。
0: 喜羊羊，
4: 懒羊羊，我没有偷吃香蕉，你一定要替我找到真相。
0: 喜羊羊，我相信你，我会找到证据证明你的清白。
5: 什么？喜羊羊被捉走了？
6: 我们快去救他吧。
7: 等一下，我们要先找到真相，才能帮助喜羊羊脱险呢。
0: 可是我们要怎么找到香蕉失踪的真相呢？
7: 我们先准备一些装备，再分头调查。

0: 准备了充足的口粮，这样大家去哪里调查都不会饿肚子了。
1: 是这些装备才对。
0: 对不起，我会作业了。
2: 出发！
1: 谢谢你配合调查。
3: 懒羊羊呢？
1: 他在那边调查做笔录呢。
3: 懒羊羊很少会这么认真的。
0: 服务员，我要点一份蛋糕和果汁。
4: 好的，请稍等。

0: 不起。
1: 站住！嗯，你吃的是香蕉对吧，小偷？不要跑！
2: 别追我！
0: 老板，来一份超大份雪糕。
3: 只找到这些东西，好像都没什么用。
1: 如果喜羊羊在就好了。
0: 他不怕，看我学着喜羊羊那样思考。
1: 算了，我们还是分头继续找线索吧。
0: 糟了，我居然睡着了。我的零食呢？太过分了，这小偷怎么老偷我的东西呀？对了，我想到证明喜羊羊清白的方法了。
4: 又破了一个案子，我离做大侦探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5: 懒羊羊一定能够证明我的清白。
4: 啊，就凭那个懒惰的懒羊羊，笑话。
5: 懒羊羊要是认真起来，可是非常厉害的。
0: 喜羊羊没有偷吃我的香蕉，我已经找到证据了。
4: 请不要在别人家乱丢垃圾好吗？
0: 这不是垃圾，这是很重要的证物。刚刚我睡着的时候，食物又被偷吃了。喜羊羊一直被你盯着，所以他不可能是食物小偷。
4: 垃圾随处都有。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随便找一堆垃圾做伪证呢？
0: 可是
5: 别着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方法证明的。
0: 好，我试试。木木有可疑呀。
4: 难不成真的找到线索了？
0: 木木，你刚才是不是吃了巧克力奶油蛋糕？哦，
6: 好厉害！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你吃完没擦嘴巴，蛋糕渣还粘在你的嘴上呢。
4: 还以为懒羊羊有什么高招呢，还是只对吃感兴趣。
5: 还不一定呢，懒羊羊啊。你这种方法或许是能够找出真正的偷吃者的。
0: 对了，喜羊羊，你再等等我。

0: 定很好吃。嘿
1: 嘿，我已经在蛋糕上加入现形药水，谁偷吃蛋糕，用灯一照，脸上就会出现图案。嗯，
0: 好困啊，我忍不住了。嗯，我要睡觉啦。
1: 我就假装睡觉等着他来。

0: 找不到线索，喜羊羊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说不定懒羊羊找到了什么呢？
2: 懒羊羊，你还偷懒睡觉，太过分了！
3: 不用焦急，食物小偷刚刚光顾我家了。
4: 谁让你这么贪睡？可是现在小偷在哪儿呢？
3: 哈哈哈，他吃了我特制的蛋糕，只要照一下，就知道谁是凶手了。整个青青草原的居民都试过了，找不到谁有记号。还有他们没事。
5: 时间到了，看来懒羊羊是救不了你喽。
3: 等一下，我严重怀疑真正的食物小偷就藏在这里。
5: 当然在这里，就是喜羊羊啊。懒羊羊，你在干嘛？
3: 怎么会没有？明明吃过蛋糕以后，嘴巴就会留下线性药水的痕迹。
5: 因为喜羊羊就是犯人。
3: 喜羊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厉害，怎么办？

0: 你再想一想，还有谁没有检查到呢？
1: 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检查过了。对了，还有我没查。居然是我。
2: 原来你才是小偷啊。
3: 懒羊羊只是吃了自己的食物，又怎么能算是小偷呢？
2: 对哦，弄了半天结果是自己吃了，这算什么案子啊？
1: 啊，喜羊羊，你没事了？没想到是我自己吃了，这次真是连累你了。
0: 没事。
1: 为了赔罪，今晚你来我家吧，我再请你吃香蕉。
0: 好吧，但是我要吃完香蕉再睡觉。
1: 那当然。
4: 喜羊羊买了什么？
5: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2: 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灰太狼，
2: 看我的！
0: 啊，这些梅子真甜呀！
2: 喜羊羊，你破案比我快一点点，我不跟你计较。敢摘果子，你也专挑我跟前的摘，欺负我是吧？哦，
0: 我是摘得快了些，但真不是有意要摘你眼前的。

0: 好了好了，别吵了。喜羊羊，是你不对。
1: 对呀，大侦探明察秋毫。
2: 灰太狼，麻烦你往左边一点。
0: 作为我的助手，应该同心协力。上面的梅子帮我摘一下吧。
2: 明白了。
1: 为什么是你骑在我的头上？
2: 那是因为我是小朋友啊。
1: 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

0: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1: 羊羊
0: 羊！不可能，不可能！快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只羊？啊，振作呀，灰太狼！灰太狼，我一定会找到伤害你的羊的。大侦探木木出动。

0: 狼的凶手到底在哪里呀？
1: 有时候我真不喜欢喜羊羊和灰太狼的查案方式。
2: 怎么啦？
1: 他们只要一查案，就少不了吵闹。
2: 哎，说不准以后还会打起来呢。
0: 他俩是有点小吵闹，但不至于大打。
3: 喜羊羊，你真厉害，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晕了。
4: 那头上的包像拳头那么大，真搞笑。
2: 要不要再来一次？
3: 好呀。
0: 居然真的是喜羊羊，枉我这么相信你，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
1: 这游戏可真好玩啊。
5: 大侦探好厉害呀。
0: 木木大侦探加油啊。喜羊羊，你就是打晕灰太狼的凶手。
1: 证据在哪里啊？
0: 证据这个还没找到。
1: 没有证据的话不要冤枉别人哦。
6: 原来大侦探木木只是浪得虚名啊。
0: 只要把你们几只小羊留在这里，我就有时间去找证据了。
1: 大侦探，需要帮忙吗？
0: 你们来得真快啊，美味的点心已经做好了。
4: 蛋糕被你捏成这样都不能吃了，我们还是走吧。
0: 等等，不吃蛋糕没关系，我这儿还有更好玩的东西。
7: 是飞盘呢。好像不太有趣，
4: 我们还是回家看电视吧。
0: 等等，我拿错了。这才是我的宝贝。
3: 哇，这是最新款的游戏机，
1: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0: 游戏机，你要等我呀，等我找到了证据，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大侦探木木再次出动，该去哪儿找证据好呢？平时都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帮我的。啊，对呀，灰太狼不就是最大的证据吗？我等他醒了再问他不就行了。我一定要破这个案子。灰太狼去哪儿了？

怎么偏偏是这种关键时刻不见了呀？他们不是在我家吗？抬着灰太狼干什么呀？糟了，他们一定是想消灭证据。

0: 们都暗好灰太狼，别让他乱动啊。
1: 明白了，村长。
2: 天哪，他们竟然做出这种事情。都给我住手。不许你们伤害灰太狼，我要没收你们的工具。听诊器。
0: 谁要伤害灰太狼了？我们是在救灰太狼呢。
2: 你们三个不是在我家玩游戏机吗？怎么就突然带着灰太狼回羊村了？
1: 其实
3: 救我，我难受。
0: 幸好喜羊羊送来的及时，而且不知道是谁给灰太狼包扎，把他没伤的地方都弄伤了。
2: 这里可能有点小误会，但灰太狼晕倒之前一直叫着羊的，这点你们怎么解释？
1: 我要去现场看一看。
2: 不用了，现场的照片和物证都带来了。
1: 哎，天花板上有个洞，但现场除了灰太狼自己的脚印，并没有其他人的脚印。啊，灰太狼头顶有个包，右脚脚趾也肿了。灰太狼好像吃了什么。
4: 灰太狼嘴里有一股梅子的味道，灰太狼吃的是梅子。
2: 这并不是什么有用的线索呀。
1: 梅子，
4: 让我也尝尝。
0: 懒羊羊，我说过多少遍，青色的果实不能随便吃，他们大多是没熟透的。
4: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会这么酸。
1: 难道灰太狼是因为梅子太酸，在找水的过程中摔倒的？不对，他又清楚地说了是羊。真相到底是？哇，
5: 原来这种梅子熟透了会这么好吃啊。村长，到底是什么梅子呀？
0: 其实这应该叫杨梅，这种才是我们一般叫的梅子。你们刚才一直叫错了。
1: 原来我们一直叫错了。

0: 报真相。
1: 喜羊羊，你知道真凶是谁了？
0: 没错，他就是这起案子的真凶，
2: 一颗梅子。
0: 木木发现灰太狼倒下的时候，房间内只有灰太狼的脚印，窗口一直是关闭着的。

0: 天花板的洞并不是由外面凿开的，那就是说灰太狼晕倒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1: 那为什么你说犯人是一颗梅子呢？难不成梅子会动把灰太狼给打晕了？
0: 你戴上这个头盔，然后尝一口就知道了。
1: 为什么要戴头盔呢？

0: 水，水呀、啊，水啊，水呀、啊！啊，好痛啊！我明白了，灰太狼是因为梅子太酸，在慌忙找水的过程中踢到了脚，疼得飞了起来，又撞到了头。
1: 没错。
0: 可是他为什么说是羊打他呢？
1: 灰太狼想说的不是羊，我猜测灰太狼其实是想说
2: 杨梅太酸了。
0: 太好了，灰太狼，你没事了。
2: 谁说的？被你包扎的地方现在还疼着呢。
0: 那作为补偿，这个月我就留在你家好好照顾你吧。
2: 什么？不不，你还要照顾我？不要啊。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今天是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开赛，少年读书郎节气特辑，漫步古厝十立秋，管联万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静水送英雄。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二号上午，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训练馆开赛，来自全市五个镇街道的180名少儿排球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为期3天的

0: 激烈角逐。
1: 比赛现场，少儿甲组男子、女子同步开赛，发球、垫球、扣杀，选手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每次跃起扣杀，每次飞身救球，都引得场边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少儿乙组、男子、女子四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排球爱好者，吸引了陈代、池殿、英宁等五个阵阶的180名选手参赛。比赛不仅是全市少儿排球运动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推动晋江排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0: 漫步在红砖古厝的街道，风把剩下的最后一丝热气揉碎在早晨的云里，我们悄悄迎来了立秋。今天的少年读书郎将带大家迎来秋天的第一缕风。

0: 翅的骨相里，能明显感觉到风温柔了许多，不再像夏天那样闷热。原来我们已经悄悄迎来立秋了。抬头望去，今天的天空干净又透亮，轻柔的白云衬着古朴的燕尾古厝，整座古巷看起来格外舒服清爽。立秋就是这样温柔，它不会一下子变得寒凉，只是慢慢褪去夏日的燥热，让天地慢慢沉静下来，万物收敛生机，静静迎接收获满满的秋天。说到立秋，咱们闽南还有很贴心的秋日习俗哦，那就是贴秋膘。这时家里常会炖上温润的白鸭汤、香喷喷的姜母鸭，温和滋养身体，帮我们补足元气，安稳舒心的迈入秋天。这也是闽南人顺应时节、爱护身体的生活智慧。夏天是肆意奔跑、蓬勃生长的季节，而立秋是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学会慢慢沉淀、静心积累。风变柔，天变阔，世间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我们少年也应该跟上秋风的脚步，静下心读书学习，踏踏实实地积累知识，不负秋风，不负时光。愿我们少年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立秋至，少年情，岁岁向上，越来越好。
1: 管联欢呼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赖淑贤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静水送英雄》。

沁江水，浪滔滔，四桐花开映海潮，博物馆里藏珍宝，千年故事知多少。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博物馆小小讲解员赖淑贤，今天让我们化身沁江小福马，走进沁江博物馆，听海浪讲故事，看砖瓦唱史诗。海丝翻影连天阔，翻山踏浪如归家。看，宋代瓷碗上浪花纹路还在跳舞。这些瓷器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讲那位威风凛凛的侍郎大将军。嘘，这位将军的故事比《西游记》还跌的。侍郎将军可是我们晋江的骄傲，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生在晋江崖口村，从小不爱读书爱舞枪，浪里白条闹海疆，17岁投奔郑成功，像哪吒一样勇猛。清朝时期，台湾被割据势力霸占，祖国的版图不完整，百姓们忧心忡忡。侍郎大将军挺身而出，他的眼神中透着坚定和无畏。台湾是中华的明珠，必将重回祖国怀抱。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侍郎将军日夜操劳，他不辞辛劳地训练水师，每一个士兵的动作他都严格要求。他仔细研究海图，不放过任何一处暗礁和水流变化。他精心筹备战船，确保每一艘船都能在海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1683年，他率领300艘战船直扑澎湖。那天啊，西南风卷狂涛，清军战旗似火烧，炮弹如雨轰天响，杀声震得龙宫摇。侍郎将军站在船头，他的声音如洪钟般响彻海面：将士们，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冲啊！在侍郎将军的指挥下，他们如猛虎下山般勇猛无畏，最终成功收复台湾，让祖国的版图重新完整。快看，这是侍郎的盔甲，锈迹斑斑，可当年他金光闪闪，吓得荷兰人腿软。朋友们，博物馆不是冷古董仓库，而是民族魂的保险箱。侍郎的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不是天生的超人，而是咬着牙流着血把小我立成大义的普通人。下次我带你们去侍郎故居数砖瓦，听说每块砖都藏着一个将军梦哦。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爱武夷茶，也愿意为有品质的你做有品质的茶。我是正山小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比清。
1: 我们现在泡的第一泡茶是这个正山小种。那这个正山小种呢，实际上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红茶的一个鼻祖，它的工艺就是这个全花轿茶的工艺的这个首创。那这个在1610年这个时候，它首先就由一个荷兰人带到了这个欧洲，然后从这个英国开始风靡整个世界，所以整个现在这个红茶的销量占世界的所以茶类的销量的70%，那也就是由这个正山小种，这个世界红茶的鼻祖，带来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影响，那就这泡茶的一个历史的渊源，历史的渊源。实际上这泡茶呢，就是冲泡过程中呢，因为它的山产，就是在桐木这个里面吧，山产环境比较好，然后它这个整个茶树品种也是比较久远古老的，还有工艺它采用的就是我们这个正山小种的传统工艺制作的，有400多年这样一个工艺的历史，那这泡茶在冲泡的时候呢，可以这样说吧，你用任何的水温，采用哪一种方式冲泡，它都有不同的口感表现，是比较优秀的一泡茶。比如说它最明显的这个特征呢，就是松渊香跟这个桂圆檀香，那最重要的就是桂圆檀香。那实际上最早的这个英国皇室的下午茶用的就是这个正山小种，那这泡茶冲泡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这个是外形啊，这外形你看它条形还是比较均匀的紧洁啊，然后它并不是那种很无亮的颜色，而是黑中带一点点略带一点灰色这样一个表现。

这就是标准的这种桂圆檀香的味道。嗯，这个茶水你看，它这个茶汤一进去以后，也是最传统的来说这种桂圆糖的味道，它一会儿一下就散发出来了。啊，这个是正常小种的茶汤啊，茶汤，啊，茶汤的颜色它基本上是这种，啊，准确的表述应该它讲的是深金黄色。那现在比如说在，在茶界或者学术上一些表述，比如说这个橙红色或者浓红色啊，都不能准确的定位我们这个同步正常小种这种汤色。按照我的理解，它就是啊深金黄色啊，然后它整个口感呢就是那种啊比较顺滑啊，那我们也就称之为甘爽津宜。它就适合，各种人群来品饮，啊，它的香气也好，它的汤感也好，甜度也好，啊，都能表现得比较完美，啊，这样一个程度。这还有它就是，啊，最传统的这种桂圆糖香，啊，很多人，啊，一段时间没有喝到这个茶，他尝到这个味道以后，他讲，哎，我找到了那种老旧的感觉，啊，非常好的，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样子，啊，因为这个四百多年的历史确实不容易。正常小种制作工艺里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松烟明火，啊，所谓的松烟明火就是烧着这种我们这种啊南方的这种马尾松啊，马尾松它老烧着明火，啊，用这个松烟来熏，或者这个明火发出的这种热量来完成了这款茶叶的制作，啊，所以它的最典型的制作工艺里面表现就是一个松烟明火，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青楼，啊，最有意思的这种。茶叶加工设备青楼，加在一起才能形成这种特有的这种风味，那就是我们的松烟香，桂圆汤这种味道，那当然桂圆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这个茶树生长在桐木这种环境里面，它整个地理环境生态环境，包括它的一些最主要它的这些矿物质的含量了等等，都是形成这种桂圆汤香，特有的风味的一个

基本的因素。那比如说你同样用外面的这些小叶种的茶，同样用这个工艺去做，它做出来它的品质跟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难形成像桐木正汉小种这么有特点的一个这个红茶的表现。

任何一个品种的茶啊，它都有一个核心产区啊，一个范围，比如说它有一个原产地范围，当然还会有一些核心产区。那实际上现在正山小种红茶它最核心的代表，外面啊比较认可的就是麻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一个产区啊。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麻树人啊，从小在那个山里长大的啊，那这个因为我们祖辈也都在那上面居住，也有五六代人了，应该这么讲。数百年来我们也一直都是依靠这个麻树山上的这些茶叶我们祖辈们都是用这些茶叶作为他们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可以这样讲，我们从小到大也是依托这个山上这些茶叶这些东西作为我们能够成长的一个物质资源嘛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那所以我对这个麻树我是有抛不开的情怀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根嘛，就这么回事麻树是我们这个土木村里面的一个自然村，也就是一个村民小组。那实际上土木它总共有12个这种村民小组那麻树是比较大的一个它的平均海拔达到了1400米，应该这么说吧，就在我们这个华东地区它是可以说是最高有人居住的这样一个村庄了，很有代表性。而且它的茶山面积也挺多的，大概有2000多亩，将近3000亩这样一个面积。那它的茶叶产量基本上也在我们这个土木村这个小种红茶的产量里面，差不多也占到了1/4左右这样一个产量。而且它这个茶的韵味呢，跟其他产区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较，我认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计划，就是乡村振兴那我们乡村振兴麻树呢，我们就想首先是因为它是文化嘛，是吧？那我们要把这个文化这个支点做好。那它的文化来自哪里？它的文化的核心就是红茶文化，就是正山小种文化。第二个，我想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还有一个就是产业振兴。那产业振兴依托什么？依托的就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生态。比如说我们这个茶叶是生态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有机认证，那我们还在为麻树做一个专门的这种麻树红茶的原产地标准。那这个都是用来提升我们生态的真正的它的核心的内容。我们并不是说通过去提升它的产量，而是提升这个茶叶的品质来做这个产业振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指导思想。那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乡村振兴将来能够让麻树村民的收入，比如说达到我们这个世界发达国家这样一个水平吧。那当然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生态保护。因为我们这个麻树是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那生态的保护和生态的修复，这个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我们的乡村振兴能给麻树带来更多的亮点，给这个麻树村民带来更多的活力，让这个我们麻树的茶就是成为我们这个红茶的一个标杆。我经常跟我们这个村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们都在做茶，我们要为有品质的你做有品质的茶就是用品质来说话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也就是乡村振兴计划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它的核心就在这里了。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灯罩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0: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2: 怎么回事？
3: 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的，
4: 不会有
3: 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的，
5: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6: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5: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6: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7: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8: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9: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2: 这是账本。
10: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我们消防队有27个队员，10个专职，平常村里面就是说去企业下企业去跟他们联动，做这个消防培训，1个礼拜1次嘛，就是组织消防演练，培训他们逃生灭火这些技能。
1: 年龄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

0: 后面也要看一下这个灭火器有没有过去，好，有没有压力不够，有没有够？检查记录表有没有记录？那个开关插座的下面就不能放杂物了。这个搬离，
1: 这个要拿，
0: 那这个要拿一下。这个线不要裸露，好，这个要套一下。防火的这种 PVC 管，因为它这个是怕这个线有时候老化产生火花，这个就造成了隐患，就是这个。 这个卫星消防站，这个东西不能锁的，这要给大家用的，因为我们这个村哦，工艺多，企业多，特别是这种季节易燃品多，所以说我们立场主要是巡查排查。
2: 这个楼梯口的这些物品，等一下我会立即马上清理掉。
0: 好，现场要怎么样？你看这里。 像他那个通道哦，是有1米1的，但是可能员工在赶货的时候，把他物品都会堆在这个通道这边。可能我们今天来了，他会改了。可能明天赶货的，他可能就忘记了。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过来巡，天天过来欠，天过来练。哎，立正，向右看。好，对齐。
3: 我们平时就是要勤学苦练，消防智能，熟练操作装备器材，常态化开展巡查演练，确保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我们村第6网格原先有一个村民在他的那个田地里面烧杂草。 然后不小心把整个地，包括旁边的垃圾堆场给引燃了。我们村的巡逻队员跟卫消站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几个村的卫消站协同下，在我们城寨救援中队到达时，我们已经把初期的火灾给灭掉了。加大队。
4: 对，加大。这个消防栓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厂的管网，哦，它的水压达到100米内的消防水压，而且可以达24小时供水。增设这个是为了保证这边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
5: 哎，你说我以前去。
0: 部队出生呢，退伍过来的，我喜欢去抢救抢那河了。我这车可以说100%有办法，及时的到位。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义务消防队就是要稳健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好。 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吴锦成，是前奏室作协副主席，晋江市文化特派员，派驻崖口村到目前已经快一年了。
1: 阮当初入个是明媒，
0: 明媒，
1: 正德三年一五零八五零工，下入边阿霞区。哦，
0: 伊是按咱一滴啊海体咧滩土咧哦建一条桥咧，这条桥叫做碧济。哦，你看这来，你看这来。它原来在民国时期，一直到那个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是一个镇的建制，所以它的体量比一般的村庄要大得多。那特别是它滨海历史人物有施琅、施世伦、施世彪这些人，所以呢它的可以说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而且它本村庄的人口也相对其他村庄要多得多。这本村志呢目前这个进度已经完成了90%。整个编撰过程当中，村委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也特别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对接我们村志的编撰工作。
2: 咱移居吃早就要想要创这个村志，啊，就说找推来推去，要找无一个适合的一个人选来帮村来创这种村志，啊，再来做文化特派员的是前后的，阮才甲伊探讨探讨了，才决定以未来组。由于内容个只村个在网格各网格，再来配合伊收集村个只在，迄村子也收集条条，咱一个村内啊，佮创一个村史馆，村史馆就说用在在历代个在收集个在人文个多啊，佮下个旧旧，下个旧典馆、
0: 接待室等等，把它放。我们在没有开始龙湖侨乡调查之前呢，我们对龙湖了解多少呢？2020年。
2: 村内无企业，工业、事业、教育事业，所有的项目都得依靠一啦，当一当做一啦企业家，就说外单只外口的，啊一啦华侨来帮助村内建设。你来到村内时，最就参与咧一啦跩华侨工作哦，甲咱搭桥咯，有阵甲咱交通咯。
3: 主要就是西龙的出生地咯，算说西龙的祖地。啊，这一块原本起来是说要创一个西龙的地方的西西仑的纪念馆。
0: 这个落去，伊讲游客咯，或者别个所在也来啊。
3: 就比说这边做沿河咯。
0: 那这个所在唔止可以做一个港灯，并且可以咱利用在设施个等沿河的干那来一滴啊。做体验，动手的一个体验项目。
3: 即个即就甲，即甲你加探讨、加交流即搭啊。啊，村的再来，我伊落该要一个山路要怎种？
0: 我们拿这个施琅纪念馆沿雪线路的规划设计这件事，我刚把这个提议说出来的话，他们那个村两委成员都非常赞同。着手呢就进行了规划。以施琅纪念馆呢，它这个空间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甚至田园呐、跟海边呐、都有一定的优势。那我们只要把这个静海文化打造好，相信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对我们崖口村增加村财输入，打造这个静海文化这个品牌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我是吴锦成，我身后这栋大楼叫连登大楼。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一场屠杀，一次重生。我本来我是一个文学作者，那近十年来呢，开始投入到地方史以及华侨文化的研究。作为文化特派员，我想我应该发挥文化上面的专长，为崖口村的发展呢，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贡献。

啊，像讲就是有阵你休息的时间，你再有一点仔时间较充足哦。有阵无啥代志做，就安尼咱加少运动哩咯，啊，加少做淡薄咯安尼。

一个烟盆山的这个红叶台咯。十八骑顶去啊，就是搭三宝街咯，搭到这观音经咯。观音经咯，顶下这个不久产的这个莲花籽咯。这个真早，这个环球台哦，这个也是对阮亲母也大作用啦。因为要讨海哦，靠这个环球台咯。伊这个累起来，到规结婚，阮会讨海哩，无讨海就靠这环球台啦。咱伫亲母中大个咯，啊，经常去在高脚台五路靠靠卖个咯。咱若无大做，咱就家己依照咱头壳个家己想象咯，看要安尼比例比偌大咯。我家己浓缩起来，创起来感觉说，安尼起来咱就有淡薄意义伫安尼。你唔免去野远看，就来即来看，就说一个浓缩一个咱青埔的景致，甲只古历古历史在在地顶咯。是啊，金沙就是阮青埔最好啊，伊只往过咱只金沙哩，所以才学做死海金沙安尼咯。啊，头早是要按种必该砌落去哦，砌落唔久较无牢固，较无美观。落尾我收收个，再去网顶买淡仔种个牙龙石咯，再一粒一粒个粘起来，安尼较牢固，较好看呢。伊最后跩是逐逐塌起来，逐逐从头把头分起来哦，伊个美观度无人看偌好咯。啊，我再说从淡仔跩果，我再安尼一块块块个粘起来，粘得顺滑，一块大体做十几日。啊，大部分是去按遮较古老个，遮按木瓦咯，遮咯，遮因为无当用个物件咯，有阵人拆迁咯，淡仔破个物件咯。我家感觉说，淡仔旧个物件哦，要有阵弄破，有阵遮各方面咯，咱就较可惜，可惜淡薄滴咯。啊，咱若该改造一个安尼，原藏个，毋就原甲保留咧咯。这是按咱红个排水管咯，排水管只则个连当个缩大水头咯，大水头则个连起来，连起来做只按拢刮起啊，安尼刮一团一团咯，则来做一个门咯，跩门是早早会开滴个咯，哇，跩窗啊是开滴咯，下底跩是早早按红个灰砖，大大做起来咯，比如说种栏杆啊咯，种个哦，你要如所样个物件如排做啊，因为也有工也排做咯。也小心，也为个大心照做有法的。阮农家无遮仪器，无遮设备咯，就是要靠这个灯台行飘来看咱入咱这个青木园咯，这个意义也大嘞，才知影咱这个青木岗是伫滴个咯。慢慢的淡薄思想，这个是讨海人，就是较艰苦，就是一点咯。平常船出去就较无方便，就家己伫船弄咯。

手工甲台下反差固定也大咯。台下人往过食艰苦，你困困也无大个睡眠，啊，这个往过用条件较无人好，这个条件就加也好咯。总之，咱也有空调啊，有遮个各方面生活条件。

直接是做三班啊咯，是阮往届六五六十年代咧用的咯，是早早个靠这个方盘，靠这个人力调度来做动力来前进，所以是做较早的只。中个原动力就是唔免照用个人力，按用柴油机的，或者下底一个用个推进器在中下去推进。如果就如发展咯，达到科技慢慢发展咯。啊，像我做这种先进的咯，啊是原按动力个咯，啊这个就免按人培养的，早早按种个压压的，早早按只机械带土的，免人代替。暗时哦就是按只钉咯，发种个发体敲，按只钉来敲敲下鱼啊，哦也慢慢靠近来咯，靠近来我们再帮忙咯。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的，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巴莫对，玻璃，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好，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他自己做，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应该是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无。

0: 不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各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点纷争，多一份谦让。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你的文明行为就是最美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 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

0: 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

0: 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 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8: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

0: 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2: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3: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4: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5: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 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

0: 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1: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2: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 今年粤东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九目十九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粤东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粤东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7: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

0: 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

0: 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6: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农历七月初二。首先请海东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部署实施福州堡垒工程35周年，东南习西风专栏今天聚焦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域深耕城市善治路。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在福州举行。温福高铁宁德段建设提速增效，莆田湄洲湾港区项目建运并举，各地抢抓建设黄金期，激活发展新动能。吃水用水难是海岛长期存在的发展痛点，稍后一起到东山看这座海岛的找水之路。厦门公交推出海力专线，这趟专线为谁而开？稍后详细了解。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是福州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直面城市基层治理痛点，牵头启动堡垒工程，用3年攻坚实现城区一居一支部。35载接续传承，福州党建工作体系迭代升级，红色阵地从老旧街巷延伸至商务楼宇，党组织扎根群众赋能发展，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福州路径。
2: 在军门社区常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党员巡逻队穿梭在大街小巷里，走访军民，收集民情，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3: 这个不安全啊，这个
4: 不安全，对对对。
3: 这个空军的话，我们要上报街道上面。
2: 这支平均年龄超65岁的老党员队伍是社区组建的10支党员专业服务队之一，200多名党员分岗负责政策宣讲、困难帮扶、一老一小照料、下沉网格、就近解决居民大小事。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化快速推进，街道社区人少。

0: 事杂，人事财权不匹配，基层缺少党组织牵头统筹。1990年，习近平将街区工作列为全市重点调研课题。1991年，深入军门社区走访调研。彼时，社区仅有林丹一名党员，没有独立居委会党支部，基层组织空白的现状让他十分牵挂。
1: 当时，习近平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第一次到了我们居委来调研工作。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你们有成立党支部吗？有几个党员？”我回答说：“居委会没有成立党支部，组织关系都在街道。他街道有个专门成立居委会综合党支部。”
0: 经过调研，习近平做出了街道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城市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城市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判断，并明确提出加强以街道为核心的城市基层组织建设，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贯彻落实的关键。同年，福州正式启动堡垒工程，定下三年提升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提出逐步实现一居一支部。到1993年底，全市城区27个街道、383个居委会全部建成独立党支部，补齐基层组织短板。
1: 35年来，我们的党建工作就是从解决有没有，一步一步走到做好，精不精。早年是打基础、建支部、找党员、搭阵地，到了新时代，要求更细更深，组织的更密，搭建社区的党委、网格支部、劳动党小组、党员中心部、市级的组织链条。
0: 城市业态迭代催生新治理场景，楼宇、小微企业、新就业群体聚集，传统社区党建模式难以适配。福州把堡垒工程全域覆盖思路延伸到商务楼宇，在福州世贸国际中心，免费共享会议室、活动展厅常年开放，政企沙龙、政策宣讲定期举办，物业、企业职工、经营负责人共同参与片区治理，打破企业各自封闭经营的局面。
2: 我们之前提过这个员工配餐啊，需要优化，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楼宇党建的闭环机制。短短这个两三天，我们就得到整改，非常的实在。
3: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楼宇党建组织的一些活动，他们有一些法律问题呢，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咨询。那我们呢，也会经常呢到上面去走访这些企业，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关系。
0: 如今，世贸国际中心楼宇空置率从46%降至13%，企业满意度达94.2%，续租率提升至81%。
4: 说是收诉求，议事定方案，理事抓落实，赛事全公开，平事促提制，配套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精准匹配，每件企业诉求全程闭环管理。
0: 2024年来，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构建起1+7+N 党建工作体系，覆盖社区、楼宇、乡村、海上各类场景。福州现有党员先锋岗1.3万个，党员责任区8000余个，暖心驿站520个，1500多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342个长者食堂服务老年群体。依托五市工作法，累计协调解决小区各类事务1.1万余件。
5: 我们现在搞的这个堡垒工程呢，就是把这个最后这一公里打通了，使得我们的党组织呢能够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使基层呢能够实现和谐、有序、稳定，同时又充满生机活力的这样的发展。
6: 今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副省长武斌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助力构建 55X 产业集群，积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共享，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助推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中国建设。

0: 14号，由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先后走进省直机关和福州市，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及青年代表等近400人，现场聆听了主题宣讲。 宣讲活动采取一加X模式，邀请省内知名社科专家通过理论阐述、微观透视、量化分析等方式，系统阐释全会精神，深刻解读我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等。夯实企业的创新主题定位，进一步激活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策源地的这种能级，这个推动整个高校的科技创新。 给企业进行深度的这个衔接。现场，7名辅小轩青年宣讲员结合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活数字引擎、科创引领绿色发展、文旅加百业行动、科技特派员制度等选题，用鲜活案例展现八闽大地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1: 我分享的正是宁德时代自主科创带动产业发展的鲜活案例。我将把福建产业创新故事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树立技能报国、科创实干理念，落实全会的育人要求。
2: 省委11届10次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数字赋能正是当中关键一环，将立足本职岗位、深耕数据要素层、人工智能加等关键领域。
0: 锤炼数字化实操硬本领，扛起青年责任担当。今年以来，宁德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推动温福高铁宁德段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域多点同步掀起建设热潮，跑出重大基建攻坚加速度。在温福高铁柘榕隧道施工现场，钻毛柱一体机正在进行钻孔作业。据了解。
3: 柘榕隧道是温福高铁全线第二长隧道，宁德段最长隧道。目前隧道进出口以及两个斜井均已进动作业。
4: 柘榕隧道围岩多变，地质环境复杂，我们运用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围岩监测体系，严格卡控各道工序循环，规范掘进支护全流程作业。
0: 温福高铁福鼎西站边坡已经成型，边坡及高路堤、深路堑、陡坡路基于一体。 施工单位引入北斗高精度智能挖掘设备，确保边坡坡率精度可靠。宁德站站改工程现场也正加快软基施工，建设单位采用多项水泥砂浆搅拌装、预应力管装等工艺，按工程进度要求如期推进项目。
5: 这项目解决越野车站统筹接固、安全质量与建设进度，在这个作业区30米，我们设置了围导一隔离，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的连续推进。
3: 福安赛江特大桥跨赛江主航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目前，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经完成，正进行墩深主体结构全面建设。7号墩将于近期封顶。
6: 我们就是错开高温时段，早上是5点到上午的10点，完了下午是3到4点到晚上8点，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7: 推进项目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计划。眼下，福田湄洲湾港区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推动项目建设生产运营双线并行，提质提速，全力冲刺三季度各项目标任务。在国投湄洲湾煤炭码头2期2号堆场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作为国投湄洲湾第三发电厂2城660兆瓦超超临界高效燃煤机组的配套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可新增码头年煤炭运量280万吨。目前，项目地基处理工作已全部完成，9号变电所、第二地转运楼装机施工顺利收官。
8: 大家卯足干劲，在具备条件的地方穿插施工，同步作业，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7: 距离国投湄洲湾煤炭码头不远的八方港口，同样是一片忙碌景象。八方港口今年落地散改级铁路运输新模式，统筹堆场、泊位、铁路联动调度，实现效能与规模同步攀升。港区东一号泊位单船作业再破纪录，仅用时50.06小时完成16.1万吨煤炭卸船任务。
1: 单船每小时作业效率达3215.94吨，同比提升。

0: 增2.51%。截至上半年，八方港口火车发运量达91万吨，单日最高发运量可达7列，海铁联运优势持续凸显。
1: 通过优化作业流程，刷新卸船效率，海铁联运方面创新推出散改级运输新模式，大幅压缩作业成本，提升了周船效率。
2: 东山县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盯海岛长期存在的吃水用水难发展痛点，深挖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潜力，为海岛发展解渴赋能。
0: 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自今年2月竣工投用以来，已突破112万立方米的拦蓄水量，这是福建省首个非常规水利用项目，让东山实现从无库容调节到可调控蓄水的根本性转变。
3: 一年可以提高100多万方的蓄水量，解决了岱南村将近3000亩农田的保灌。第二个呢，是可以解决整个市政的用水需要，大概一年有12万方。
0: 东山县是典型的资源性缺水海岛，岛内蓄水工程调蓄能力弱，降雨时超70%的雨水直接入海，枯水期又无水可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古文昌就带领全县人民大力清修水利。
4: 从古文昌书记当年带领群众天上无水地上找，地面无水地下挖，在湖尾村首创水泥沙粒管建成了地下水基站工程，到如今传承古工精神，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奔着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理解的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0: 此后几十年里，东山干部群众接续攻坚，先后建成向东渠、岛外引水第二水源等，缓解了海岛吃水用水难。但东山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依然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6。除了有限的常规水资源补给，开发利用非常规水成为东山海岛的必然选择。非常规水包括雨水、再生水、海水淡化水等，要让天上水从过客变成存量却没那么简单。
3: 50年代，东山为了增加那个蓄水量，那在这一个地方建造了这一个堤，多年失修，淤积严重。我们通过对这个湖体的改造，建这个水闸，把这些雨水跟它有效的拦蓄下来。
0: 2025年4月，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启动，总投资6800多万元，完成了多项关键建设，改建3孔节制闸，新建489米隔堤，实现海水淡水分治，新增库容56万立方米，最终形成近1000亩的集蓄雨水区，年新增非常规水利用量突破112万立方米。项目二期还将依托双东湖和石铺溪水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对长山尾污水处理厂每日2万吨的中水进行再生利用，届时将年新增非常规水利用量762万立方米以上，相当于现在的6倍非常规水量。
4: 紧扣15的水网规划，谋划好前岛海堤巩固提升、小型引调水工程，持续加大非常规水利用规模，保障海岛水安全，以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工作、民生工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2: 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存入这张照片，这是厦门市同安区615路公交车，您注意到了吗？在车窗前方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海利专线”4个字，这是当地为丙洲社区居民专门开通的线路。和普通公交车不同的是，它是一辆客货分离的公交车型。为什么要开设海利专线呢？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
5: 5:40，记者抵达厦门同安丙洲东头尾公交站时，已经有几位丙洲社区居民在这里等候，脚边码放着几袋海利。5:50，海利专线615路公交车到站停靠。驾驶员帮忙居民们将一袋袋海蛎放入车尾的货仓，货仓空间有1.7立方米，可轻松容纳这些海蛎。6:00，海蛎专线准时发车。
6: 蛎你们什么时候去拿的？
7: 3点，三点。
6: 去哪里拿的？
7: 花头。
6: 大概挑货件要多久？
7: 到2-3点钟。
6: 两三个小时。哦，相当于你们挑完货就直接赶到这边来了。
7: 是啊。
5: 据介绍， 615路公交线路2005年延伸至秉州，是连接秉州与同安城区的唯一公交线路，也成为了秉州海鲜进城的便利通道。社区居民陈阿姨说，她卖海蛎20多年了，自从有了这趟公交车，把海蛎拉到城区售卖方便多了。
7: 有一只车顺利给我们载海产，我们坐公交车安全。
8: 我头路35。
9: 要30块钱，
8: 没了，
9: 这个就1块钱，
8: 1块钱真少啊，交够老二。
5: 过去这些水产只能堆在车厢里，味道大不说，海水还会腐蚀车辆，存在安全隐患。借鉴客货油的思路，同安公交公司把这趟车设为海蛎专线，将车辆换成客货分离的车型，车尾装货，前舱坐人。这样一来，不仅海鲜有专座，乘客们的乘车体验也更好了。
1: 干净一点，舒服很多。
5: 早上7点左右，615路抵达厦门同安五显镇政府站。刘师傅下车帮忙卸下海蛎后，载着其他乘客驶向下一站。几位阿姨一刻没停，将海蛎抬上了3轮车，运往附近的菜市场。
10: 后续的话，还会持续的关注我们整个海蛎公交的一个运行情况，那也跟当地的一个社区居委会持续保持一个沟通。那如果有新的需求，我们及时会进行一个优化。
2: 海蛎专线推出之后呢，在网上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有人说，厦门海蛎终于可以坐公交车去找主人了。您说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农产品也拥有自己的公交车专线呢？也有人说，满满的民生温度，人货分离，乘客出行也更舒适。哎，这必须为厦门公交点赞。还有一个评论提到，20多年的难题解决了，商户们终于能够省心又体面地送货了。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看到海蛎专线便想起了曾经火遍全网的重庆背篓专线。他们呢，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民生工程，却精准触达了城市角落里最现实的生计需求。当公交车不再只为通勤族服务，也为凌晨挑担的人留出空间，公共交通里公共的本质变得更加具象。这趟海蛎专线的改造细节背后也透露出了治理的用心，客货分离的车型解决了海水腐蚀的安全隐患，对比30元的摩托运费，1元的票价让劳动者有了更具性价比的选择。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迭代，更是城市管理、人文关怀加精细疏导的缩影。海蛎有了专座，乘客呢也收获了整洁，这种双赢是城市文明形象的加分项。我们期待着更多城市能够蹲下身，为那些凌晨5点出发的背影留一班车。
11: 把视线转向长汀，长汀县日前举办海峡两岸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建设交流研讨会，两岸专家学者发出携手打造两岸相融共生、山清水秀的美丽家园的共同倡议。
12: 此次在长汀举办的海峡两岸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建设交流研讨会，汇聚了世界水土保持学会、两岸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众多专家学者，大家围绕红壤生态修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林下经济发展等议题交流经验，共同倡议科学推进水土保持。
13: 台湾跟长汀这边，包括红壤还有包括水土保持的一些推广技术相关东西，是有很多可以连接的。
12: 1940年，全国首个水土保持试验机构和田土壤保肥试验区在长汀设立，首任主任夏之华先生赴台湾后，将在长汀探索的红壤治理技术火种带到宝岛，由此开启了两岸水保事业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专家互访频繁，技术互通有无，共同书写了两岸一家亲、生态一条心的合作佳话。长汀县和田镇朱溪河小流域是全国首个水土保持试验机构和田土壤保肥试验区的一部分，也曾经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如今的朱溪河小流域治理度已达96.5%，水土流失率从65.1%降至7.3%。
14: 我们将切实推动长汀经验升级，真正让生态修复成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2: 网络名人看福建暨山海宁德福地福鼎网络文化主题活动13号在福鼎启动， 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山海交响福聚宁德网络文化主题系列活动和网信宁德 IP 形象宁小信，并举行网络名人进乡村活动共建签约等

0: 启动仪式后，采风团先后奔赴侠门畲族乡余井村、余山岛、太姆山、白茶庄园等标志性景点开展采风创作。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三天，通过省内外网络名人与宁德各村镇社区建立长期帮扶关系，立足各地特色产业，以名人采风加内容创作加结对赋能加金融科普多元模式，推动宁德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文旅资源和乡村产业线上破圈传播，把大黄鱼、白茶、红茶、畲族文创和非遗传承等转化为看得见的乡村经济效益。
1: 打通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0: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1: 抢救触电者之前，首先做好自我防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立即切断电源，或用不导电的物体，如干燥的竹竿、木棍等，将触电者与电源分开。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爱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就业促进工作，
0: 神户镇部署渔业安全生产和渔船开渔准备工作，
1: 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预计9月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3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和安全大局，是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的重要抓手，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纺织协服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安全整治、空间重构、产业提能、城市提质、治理提效，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试点先行、分片推进、覆盖全域，稳妥有序实施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专项行动。要系统谋划布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专项方案和标准导则，做细做实试点片区，坚持留改拆并举，聚力打造特色示范样板，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要全面摸清底数，加快开展城市体检，逐项梳理辖区经营主体、企业、房屋、公共配套、道路、缆线、水系等基础现状，算清做实经济账、安全账、民生账，真正把实情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谋实。要明晰重点任务，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各项工作。要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加密调度频次，及时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高效闭环，落地见效。 14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视察组一行先后视察闪电公司、安塔集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了解我市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育人、企业稳岗就业、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开展情况。视察组表示，相关部门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要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零工驿站，持续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丰富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视察，市领导刘陆宇陪同视察。
2: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志友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张志友介绍，2026年以来，该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民生安全，推进市场监管工作取得新成效。张志友介绍，晋江市市场监管局成功承办2026年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并在会上做交流发言，推进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获全国纺织品行业首张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建强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深化外观专利预审工作，受理预审3761件，2025年度考评位居全国快维中心第二位， 运营晋江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区，实现经营额1600.03万元，专利代理量3771件，维权服务量1078件，推动两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创建对象，两项专利预入选第26届中国专利奖。知产变资产质押融资服务举措入选晋江市尽心尽力十佳改革创新举措，创新推行全域通办加证照联办集成改革，设立尽心办企业开办服务工作室。上半年全市新增经营主体2.12万户，总量达33.42万户。张志友表示，接下来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在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筑牢全域安全监管防线，以及推动知识产权、营商环境质量强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促进晋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开渔在即，为全面筑牢海上安全防线，确保伏季休渔结束后渔业生产平稳有序。13号，深湖镇召开渔业安全生产暨渔船开渔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近期上级渔业安全生产相关会议精神，分析当前渔业安全工作形势，围绕开渔前隐患排查、人员资质核验、日常监管执法等重点环节作出具体部署。会议强调，相关部门要逐船逐项排查整改船舶机具、消防救生、通导设备、人员资质等各类隐患，实现问题清零、隐患见底，坚决杜绝船舶带病出海，重点抓实伤渔船防碰撞工作。要全面压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船东船长、一线船员四方安全生产责任，

0: 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联合筹备工作。
1: 座谈会上，各个学校向校友们详细介绍会换届筹备工作推进情况。在交流研讨环节，与会校友代表踊跃发言，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力，鼎力支持母校建设，并围绕稳定生源、加强宣传、拓宽校友联络渠道、发动更多乡贤校友参与学校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现场气氛热烈而真挚。
2: 我坚持支持家乡的教育，我不求名誉，就希望孩子他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也盼着他们学有所成之后，懂得感恩，回馈家乡，参与家乡建设，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形成良性的循环。
3: 我们关心东石的教育，不是因为哪一所学校，而是因为这里是东石。不管侨生、东石、金山、南岳还是潘靖，五所学校都是东石孩子的求学之地。只有五所学校都好，东石的教育才有底气，东石的下一代才有未来。
1: 此次换届筹备是东石镇全镇一盘棋推进教育提质的重要举措，旨在打破过去各校各自募资、各自发展的分散格局，通过统一捐资渠道、统一资源配置、统一品牌打造，以侨生中学为龙头，辐射带动潘靖、东石、金山、南岳五所中学协同发展，把五所学校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东石教育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把东石镇打造成为区域教育高地。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作为福建省重点产业项目，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九月正式交付企业入驻投产。
0: 走进园区一期项目现场，十一栋标准化工业厂房已全部完工，工人正在做最后的配套提升工作，为园区正式投用做最后准备。
5: 我们穗金腾达产业园项目经过近两年的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园区一区十一栋标准化工业厂房已全部完工，进入竣工验收环节，预计今年九月正式交付投产。
0: 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总占地180亩，总投资1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其中项目一期占地62.8亩，总建筑面积8.08万平方米。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全部招商，入驻企业涵盖设备制造、高端零部件制造、新材料等领域。据了解，穗金腾达产业园在建设之初就把园区安全纳入整体规划设计，为入驻企业筑牢安全防线。
5: 这块就是我们专门为客户后续上货方便采用设置的专用的一个室外的电梯。我们园区的室外通道全部按照消防规范要求设置，这是我们园区的消防通道和消防灯高面，就是我们室外的消防措施已经全部布置到位，包括消防的消防栓和消防灭火器。
0: 在一栋建设完工的厂房内部，喷淋等消防设施配备齐全，让企业省心入驻、安心创业、放心经营，筑牢安全屏障。
5: 我们项目在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已经对整个园区的消防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布置，包括消防喷淋和挡烟垂壁，还有我们楼层里面的消防管和消防灭火器，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烟感措施都已经全部设置到位。
0: 据了解，穗金腾达产业园区所在地原为腾达陶瓷的老旧生产厂区，空间资源长期闲置。2024年，安海镇紧抓政策机遇，精准盘活存量资源，着力打造大健康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眼下，随着一期一区即将交付投用，二区地块也将有序推进建设。

0: 日前，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全长约400米的道路中央新安装的隔离护栏整齐矗立，清晰划分双向通行车道，有效规范了车辆通行秩序，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为民众出行筑起坚实安全屏障。
1: 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为双向六车道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周边民众通勤出行的重要通道。路中间之前未设置隔离护栏，存在车辆随意变道、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安全隐患。
2: 这上面这条路是南兴路，上面是英林的菜市场，然后义和园，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出入的车多，然后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1: 英林镇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获悉情况后，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
2: 总共我们村内有17位乡贤来出资建造，这样做起来的安全隐患确实减少事故。
1: 此外，该路段还增设交通标线、交通标示牌、爆闪灯等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
3: 这个是我们英林镇首个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交钥匙的公益工程，那充分体现了我们广大乡贤环保家乡、心系民生、助力家乡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深厚情怀。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维护。那在此也呼吁广大驾乘人员、来往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
1: 13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公安、消防救援、城市管理、住建、自然资源、供电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陈岱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执法组聚焦出租厂房、工贸企业等重点场所，对发现隐患依法处置，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在陈岱镇霞村村某鞋机生产企业，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车间现场安全状况、员工培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危化品使用、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有开展外包动火作业，但未按规定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执法人员当即给予警告，并开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在陈岱镇西边村某鞋业公司，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一楼车间内一台平面裁断机人为屏蔽机械设备安全连锁装置，将裁断机双手操作设置为单手，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随后，执法人员责令限期整改，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在陈岱镇杨岱村，执法组检查发现某企业2层生产车间与仓储区域仅设1部疏散楼梯，不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存在严重消防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对该企业相关区域实施临时查封，并对出租方与承租方分别予以立案查处。在陈岱镇吴岱村某鞋材企业，执法组发现该企业存在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储量超过1昼夜的需要量，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仪，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不足，屋顶消防稳压泵控制柜缺失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组将会同城建制工作组督促整改到位，逾期未整改的将坚持零容忍、严处罚、快查处、依法依规处理。下一步，巡查执法组将持续巡查帮督，开展全要素安全隐患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0: 为健全基层火灾打早、打小、打了处置体系，近日陈岱镇制定印发《村社区义务消防队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并于8月12号组织各村级义务消防队开展专业化集中培训。
1: 现场，陈代治安办工作人员围绕村社区义务消防队的工作职责、日常管理及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讲解。随后，安全专家结合基层消防工作实际，重点讲解微型消防站应急出动处置流程，以及火灾现场应急处置三同时要求，即报警、灭火、逃生同步开展。同时，针对企业、公寓等场所可能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逐一明确排查重点和整改标准，进一步增强参训人员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理论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还参加了消防实操教学，学习掌握灭火器材使用、初期火灾扑救等技能。
4: 这是我们来培训一下嘛，先回去啊，完了就马上组织我们的内部，我们这些消防站的这些工作人员，再走到企业，包括公寓这些，去实地去讲解，实地去演练给他们看，带头去教他们，他们自己要内部的自己要消化掉这个事情。这个年龄都要讲安全。
1: 据了解，此次参训对象包括各村级义务消防队全体队员，覆盖基层一线消防救援力量。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

0: 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母亲大人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
1: 父亲想跟你说说话。
2: 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主归宗从我做起。
0: 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2: 落地生根。我们在晋江这边能贡献什么，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
0: 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回归。对啊，回归。

0: 母亲大人今日得闲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想起平日在直播间常常对着手机跟各地的乡亲们聊起我们家的凤梨酥。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
2: 现在是下。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凤梨酥是皮薄馅多，老直接用非常棒的金酸凤梨。
3: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就买。
0: 母亲今日直播间有人留了这样一句话，儿子觉得无奈。人这一辈子，根在哪里生，人就是哪里人，这是刻在骨血里的事。我说你买不买哈，都不会影响我是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这样的事实啊。我们进小学的大门，左边是写着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那右边重点就右边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本来是中国人，那你要我承认，然后我才要怎样，一个附带的嘛。那我也不会生气啦，就是笑笑着跟他说啊，本来就是中国人，以中国人为傲。
4: 你总跟儿讲，我们的根在福建，这话儿记了一辈子。
0: 第一次去应该是2021年，我们小时候家里家谱那个族谱都有登记啊。我的祖先是郑成功那一代就过去了，屯居在官田，所以能去诏安大埔村那边去寻根，内心好像有一种这就是家人很奇妙的感觉啊。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4: 说起回家，而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这片土地还是1992年的事。
0: 我第一次是92年是跟同一企业集团过来嘛，那时候就一直想说有机会啦，要来祖国大陆闯天下。那时候真的不方便，我们是从香港搭船到深圳，再搭车去广州，再直飞西安，沿途坐的是什么？那个小巴，路不大，可能就最多2辆可以过。
3: 那时候我所看到的洗手间是城堡型的，一团下去，啪，又喷上来，我下意识的闪了一下。2014年，我第二次来到大陆，那个时阵我真的去有惊到，为什么？因为上海的发展远远超过台北。我在大陆已经工作8年了，发现这里的进步实在太快。
4: 母亲大人，你看，30多年过去，祖国大陆翻天覆地大改变，路修宽了，车变快了，两岸往来早就不是当年辗转颠簸的样子。可偶尔刷起手机，总会看到一些离谱的说法。
0: 有时候难免会刷到一些视频啊，这种误导我真的看不过去。像之前不是有一个说坐高铁没有靠背啊，这个笑话都能讲出来，而且还有人相信。我说你们就过来看，不要被一些误导。你过来看，博士同学啊都安排要来大陆走走看看。他说跟网络说的不一样，截然不同。毕竟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分割那么久了那总是要团聚的一天呐。
4: 母亲。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同胞来看看真正的祖国。再给你说个好消息，2019年，俄把工厂建在晋江了。
0: 虽然做食品的，它本身的污染不会很多，但这最多是洗涤啊，它也没什么。但是在晋江的时候，去考察这个园区里面每一层每一个你的废水、洗涤水都要经过那个处理完才能排放到水沟里面我觉得这个很好，尽量能做点环保嘛，所以就决定在那边落地的。事业在这边嘛，也安居在这边。
4: 厂子开了起来，而做的还是擅长的，
0: 无添加的中华点心。
4: 蛋黄酥就是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结合啊，这个就是广式月饼的馅跟蛋黄啊。那广式月饼饼皮可能会偏甜，所以在台湾那时候他就把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馅蛋黄结合，就成为这样的蛋黄酥。所以它源头也都是中华传统点心啊，两岸哦就是一样嘛，同源同种，饮食也都一样。第一个我们拿起来要先压下去嘛，然后透过这样转转，然后这一手就是把它扶手这样捏转捏，然后压下去，好，这样就好了。那你继续转，
2: 我再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吗？
4: 对啊，可以可以。
5: 来自哪个地方的？
4: 都有都有，那福建可能会比较多。来，阿杰仔介绍一下，你是福建吗？
2: 是福建晋江的。
4: 晋江。那我们也有广西的，各个省份都有，好像四川的也有。
0: 母亲大人又到中秋了，而带着五湖四海的徒弟们围坐薄饼，热热闹闹的。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大碰哦，嘿，来，师傅先来了哈。有进步了，
7: 一个四就差一个三，
6: 有进步了。
8: 小水壶跟
9: 炖锅，
6: 炖锅啊，好，改天哦来喝汤啊，师母炖汤给大家喝，那都是一家人嘛。
0: 望着中秋的满月，我总在想，海峡那头的乡亲，也正望着同一轮明月吧。应该要扩大小家的团圆，再来就是要大家了。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我一位赵安的好朋友嘛，书法家，我跟他说啊，能不能送我两个字，你懂我的。他拿起来就回归，心灵上的默契啊，大家都渴望回归的一天啊。祖国大陆的乡亲希望台湾回归，台湾的我希望回归，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回归，对呀，回归。
4: 你总说两岸本是同根生，而把厂安在晋江，把家落在大陆。直播间背景墙上的“回归”两个字，是儿藏在日常里的念想。只等海峡不再阻隔，两岸亲人团聚，一起吃咱家的点心，共赏一轮月，同博一回饼，饼已敬上。
10: 父亲今早新鲜肉刚送到店里，趁着开火备料，前的空档，忽然就想跟你说说话，在您生前翻来覆去的念老家。
11: 当时就是因为父亲去世了嘛，然后就想说他经常在讲老家老家，那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到就是寻根嘛，那后来就真正是去到南安，2022年的7月24号，当时就感觉蛮奇妙，就感觉说好像只有在电视剧才看到说哎有几代几代这样子，后来才看到说哎原来是我是第23代，然后还可以看到我的祖先是谁，族谱里面写的清清楚楚，那种感觉就好像找到自己的故事。
10: 那天从池塘出来一个礼拜时间，我和孟云就决定了把上海的工厂和事业交托给旁边人打理，回泉州来晋江落地生根。
11: 从去南安完了以后，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祖归宗从我做起，应该就是讲说我已经认祖归宗了，然后落地生根，可能缘分吧，我们也真的很喜欢晋江。
10: 这家店名叫元年，取我和孟远名字各一个字，也图个团圆圆满的意思。店里的味道有一些是孟远阿嬷的味道，
11: 那一年我们准备要开的，在计划的那一年，就正好那个阿嬷去世，也无形中就是把阿嬷的她的怀念思念，就无形中就被推到卤肉饭，就是这一碗卤肉饭。
8: 小时候，因为我妈妈要上班，外公就会接我们到外婆家，等他们来接我们。然后他都会做很多好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就是会想起他的点点滴滴，就阿嬷的笑容啊，还有就是一些关心。当客人很开心的吃到这碗卤肉饭的时候，边吃边点头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哦，好温暖哦。
9: 怎样，吃的习惯吗？
12: 很好吃啊。
9: 那这个甜点是我们自己做的，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12: 没有，是需要改进就是你们量太大了，没做完。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儿子的小店是不是还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住着住着就成了熟人，再住着就成了家人。
11: 有客人来吃饭，然后你会看到客人就是跟他们互动，客户的一些压力哦，然后情绪咯，我们只是想说，哎，你要不让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来辅导，就来跟他互动一下，看能不能改善。有几个小朋友就是我这边有协助也辅导他们一些英文课，所以他们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帮他们辅导，那后来本来是小小一个班，就没想到就人数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如果只要看到这几个，有几个已经初中了嘛，
9: 对，
11: 然后他们就是久而久之都会过来啊，耶稣你好，我下课了，我怎样，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也长大了又长高了。
10: 儿子的公益英文培训班已经开了一期又一期，梦圆的免费礼物也准备了一车又一车，我们都在努力为家人做点事。
9: 弟弟你可以选一个玩具哦，因为你喜欢的，谢谢，拜拜，慢走，
12: 拜拜，
9: 谢谢，
12: 拜拜，
9: 再见。家长会带小朋友过来，我们就会准备这些礼品给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很开心这边用餐。开一家店不是只有盈利，是需要有温度跟温暖，我觉得是家人也是朋友。
10: 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常常光顾，但他们总来的不是时候，经常赶不上饭点。
9: 我们准备吃一个照烧鸡肉饭，
11: 时间会比较长，应该是说前天，因为首先要先腌制，那腌制完了以后再去做酥肥，酥肥再做完了以后再去煎，然后再切。今天出餐，我们就是每年会做一个五一嘛，辛苦他们了，因为五一劳动节还是有人要上班的，要值班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年会举办一个元年的以食为礼好的这个活动。
10: 这西行啊，你搞这西行，
13: 搞东西啊，搞东西。
10: 哦，哎，他这个，这个比较慢。
13: 这个没法吃，那个也没法吃，你炒的
10: 是。反正就基本上四到五个，有些散掉了。
9: 因为再补一根。
13: 好。
11: 准备去送餐。时间掐得刚刚好。等一下，你们先从几号楼开始？我车是停到五号楼吗？
9: 应该是五号楼的最多，应该是先停在五号楼产科。开车嘞！好，五号楼直接搬过去啊。对，
11: 要放一楼呀？
9: 对，放一楼就好了。
11: 闪的是谁的？
9: 闪的是一二号楼的跟三号楼跟消毒中心。我先放这里哦。
11: 好，
9: 走，我们先去吧。你就放在这个服务中心那边，对，拍照给他们哦。好，完成。各位天使们辛苦了，我们医院的这个便当呢都已经盒饭，我们都已经送到了，那请各位天使们要赶快去拿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11: 我们目的其实不是要有得到什么样的反馈，是反而是我们在晋江这边身为外地人落地生根，那我们能贡献什么，应该就小小的一件事啊，只要我店开着继续做，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做到
9: 把这份心意
8: 传承下去吧。
11: 各省份去。
8: 对。
10: 父亲，儿子在这儿待得越久，越明白什么是同根同源。不过我们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家人。
11: 我每天就是几乎可以说遇到一些客户，会来说：“哎，你是台湾人吗？”那吃一吃，他们讲说，那其实都一样的嘛，只是味道就是说咸啊甜啊，是稍微有特别的香气啊。所以我们后来才讲说，哦，其实就是同根同源，因为吃的东西都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语言方面，我讲台湾话你听有无？他听得懂啊，只是腔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会讲说同根同源，只是说那种感觉，说我在台北或是在台中或是在高雄或是在泉州，其实对我们来讲
8: 感受都
11: 感觉都是
8: 很一样的，类似很相同，
11: 真的一样的。
10: 父亲，你看当年您搬来父去念的老家，如今成了我们的新家。这家小小的店装着梦圆阿嬷的味道，装着您念念的一辈子的根，也装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心意，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是比较多的。
1: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2: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0: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3: 不过他现在因为我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1: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2: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能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0: 肠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0: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过啊，再给你们做，俺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俺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4: 毕业快乐！
5: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妈，再见。
0: 再见。
6: 再见。
0: 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5: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俺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0: 这个，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俺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0: 别的地方吃不到啊。
5: 谢谢俺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7: 你好，
3: 只留下了她的
7: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5: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5: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安上村建强微型消防站，打通消防救援最后一米。燃气公司入户送安全，实操科普筑牢用气防线。我市今年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正式启幕。安上村地处陈代镇核心产业片区，协福加工厂、小微企业出租自建房集中，外来人口多，防火压力突出。为防患未然，近期安上村严格对标陈代镇13158应急响应机制，高标准建成村级标准化微型消防站，打造村域自救第一道关口。
1: 7号上午，记者在陈代镇安上村微型消防站看到，消防队员正在对器材进行日常巡检。
2: 我们建立每例点检、每周维保、到期更新的器材管护制度，装备随时拉得出、用得上。
1: 微型消防站按照镇级统一标准配齐，微型消防巡逻车、机动抽水泵、全套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机、破拆工具、高压水带、灭火器、应急照明、全域对讲终端等全套装备，器材时刻处于完好待命状态，适配协采火灾扑救、出租房疏散等本地场景。
3: 面对突发火情，我们严格落实1358应急处置机制，明确1分钟集结、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工作标准。
1: 黄诗辉告诉记者，安上村义务消防队目前有12名成员，由村干部、巡逻队员、村民志愿者组成，配齐消防器材，坚持日常巡逻宣传，火情快速到场，做到救早灭小，筑牢村里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在建强队伍、优化联动机制的同时，我们村持续补齐消防硬件短板，完善村基消防基础设施，并常态化组织辖区企业开展消防实操演练，提升辖区勤防自救水平。
1: 同时，安上村还延伸覆盖公寓、厂区，同步推动企业自建微站，构建村级主站加企业分站双层防控网络，实现灭早、灭小、灭初期，大幅降低火灾蔓延风险与财产损失。
0: 电动自行车随处乱停乱放是小区安全的顽疾，池田镇则通过科技赋能加硬件升级的双轮驱动，成功破解了这一社区治理难题，让居民的充电焦虑变成了满满的安全感。
1: 池田镇南门外社区的百信玉江地景1期，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消防通道被电动车挤得水泄不通。如今随着1100余户居民入住率的提高，这里却难觅电动车违规充电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整齐划一的防雨阻燃车棚，以及一套全天候运转的智能充电安防系统。
4: 我们小区建成了标准化智能充电桩集中充电区，实现集中停放、智能充电、全程安防，评价便民。
1: 在池田镇桥南社区的南天预警小区，业委会则将治理重点放在了硬核应急能力的建设上。走进小区，崭新的沥青停车场上，汽车与电动车分区明确，分布在小区内的7个钢结构雨棚成为了800多部电动车的安全新家。
5: 装雨棚的时候，我们要求它要装设监控，还有消防的灭火球、灭火器，另外还有电动车那个拖车钩，万一说电动车不幸有着火的时候，可以把着火车辆拖出来，避免火势蔓延。
1: 从百信玉江地景1期的智慧大脑实时监控，到南天预警小区的物理阻断防止蔓延，两个小区通过不同的侧重点，共同践行了疏堵结合的治理理念。
4: 用科技手段从源头呢杜绝充电自燃、过载起火等安全风险，把安全隐患呢隔离在外，起到保护小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无论是科技加持的智能安防，还是设施完备的应急保障，池田镇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真正做到了让电动车停得放心、充得安心，为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池田样本。
0: 日前，磁灶镇消防安全培训暨综合应急演练走进磁灶姚琼村。
1: 当天上午10点，在慈灶镇姚琼村世贸云喜小区消控室，工作人员发现小区某楼栋一居室起火。演练结束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还向业主讲解自救式呼吸器、灭火器的使用要领，演示消火栓取水带、甩水带、架水枪整套流程。
6: 我参与的就是说，一个是消防水带，第二个是一个灭火器，这个演习。我们在接的时候，确实也存在一些不足方面，就是说是两个要配合，一个接水带，一个要弄水枪，然后掌握火情，然后掌握风向。但是通过这演习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巧。
1: 而在安家公寓，一见报警器响起，住在公寓的人员立即通过逃生通道紧急疏散到安全地方。
7: 达到了一个演习预期的效果。后续呢，我们也会就是说组织一些消防演习啊，就是万一发生火灾的情况下，保证人员安全，人员财产损失是减到最少最低。
1: 彭立清告诉记者，公寓有112间房间，现已按照政府要求配套一个微型消防站，每个楼层配有一键报警器、灭火器、消火栓。在姚琼村姚东小区，慈灶专职消防队宣讲员向业主宣讲灭火器的注意事项、使用方法，业主按照操作要领扑灭模拟火源。慈灶镇有关负责人介绍，消防培训演练进小区、进公寓，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消防安全实操水平和突发事件协调处置能力。
0: 近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与晋燃公司联合开展燃气入户安全隐患排查暨用气知识科普服务，组织专业安全专员走进居民家中，通过面对面讲解加现场实操的形式，向居民普及液化气日常自查、规范操作及突发险情处置要点，把燃气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居民厨房内，安全专员对照安全规范逐项排查，确立钢瓶直立摆放与灶具保持安全间距，查验减压阀姿势与密封圈完好度，检查金属软管铺设长度与完整性，核验灶具熄火保护装置运行状态，同时排查用气环境通风条件。对于发现的细节隐患，安全专员当场指导业主整改。
8: 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一下怎么样安全标准的用气流程。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不漏气，如果要不漏气，最好的方法就第一点，我们要使用的是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些平阀管灶。
1: 针对市民日常自查的高频误区，安全专员现场演示简易又安全的洗洁精水侧漏法，并强调严禁使用明火试漏，火花接触泄漏液化气极易瞬间引发爆燃，燃气报警器与单向切断阀的联动防护原理，提醒居民日常用气要遵守火等气点火原则，做到人不离灶，人

0: 走阀关，用气完毕，先关钢瓶脚阀，待管路余气燃尽后再关闭灶具开关。
1: 那之前没有这个三件套的时候，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漏气的情况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现在有了三件套就非常方便，它会自己联动，那直接断气，那就不会再继续漏气了。对我们安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工具。
0: 晋江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组织开展入户安检、社区宣讲等常态化安全服务，多渠道普及燃气安全知识。市民如遇燃气泄漏、设备故障等情况，可拨打24小时抢修热线96-88-22报修。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今年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正式启幕。从8月起，我市全面进入晚稻种植关键期，农户们抢抓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8月13号上午，记者在陈代镇中和农场看到两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穿梭，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植入田间，作业高效快捷。
2: 我们今年的晚稻种植面积537亩，我们是从8月5号开始插秧的，每天两台插秧机同时作业，一天可以完成大概60亩左右的。
0: 林锦忠介绍，7月份完成早稻收割后，便迅速转入晚稻种植。此次种植的品种为昌良 U8号，具有株型紧凑、抗倒性强、结实率高、稳产性好等特点，是优质稻种。作为一名85后，林锦忠从事农业生产已有19年，他的父亲曾获全国种粮标兵。林锦忠子承父业，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创新，与父辈主要依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种植方式不同，如今他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生产效率，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像以往我们一人一天施肥的话，大概能施个2-3亩，像我现在就是用大疆无人机施肥的话，一天可以施到300-400亩的量，这样很大提高那个效率。
0: 记者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目前整体进度已过半，正处于收尾阶段。
3: 13号晚，以海丝晋江戏剧幻彩为主题的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隆重开幕，将为市民献上一场为期15天、融传统戏曲与新潮体验于一体的闽南戏剧盛宴。
0: 活动在晋江市高甲科派表演艺术中心带来的高甲戏《三打白骨精》中启幕，锣鼓升起，长腔婉转，演员们以精致扮相与扎实功底演绎经典故事。众多市民循着戏音围聚戏台前，专注观赏演出。本次展演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化馆承办，8月13号到27号，每日19:20到21:50开演，集结两大专业剧团与13支本土民营剧团，每日上演一台精品剧目，题材涵盖神话传奇、历史公案等多元类型。
4: 我接10多年了，这越来越专业咯，一年比一年也质量较好。啊，大家，我的头家啊较重视，一搭一个家啊闹热，大阮也顺欢喜，就一个家一家在小活动，一个氛围。
0: 现场同步设置《戏脉流年》晋江戏剧回顾展与戏剧市集，市民可以回溯晋江戏剧发展历程，也能在市集里感受烟火气与戏剧韵味的交融。展演期间还面向不同年龄层推出戏剧云展播、晋江戏剧学堂、主题分享会等内容，推动传统戏剧文化融入大众生活，进一步擦亮晋江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戏剧文化 IP。
3: 作为阳溪中学校友捐赠的浇钥匙工程，阳溪中学体育馆学生宿舍楼有望新学期投用。
0: 13号，在阳溪中学体育馆学生宿舍楼两个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工期，全力冲刺收尾工作。
5: 那今年刚好是阳溪中学建校70周年，那我们的这些校友们对学校的这个工作特别的支持，校友白虹集团吴金表跟这个施婉仪伉俪，他们就独资捐建了这个学生的体育馆，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吴纯彪校友，他就独资捐赠了这个学生宿舍楼。
0: 其中体育馆占地面积为2334.6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601.13平方米，学生宿舍楼共5层，占地面积568.7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148.49平方米。
5: 那我们这两栋建筑呢，都是这个交钥匙工程，那也都预计会在这个新学期后投入使用。那这两栋建筑呢，都是属于学校原来没有的，所以呢，建设起来能够大大的提升学校的办学条件，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这个优质的学习生活的这个条件。
0: 除了两大主体工程外，学校还充分利用暑假黄金期，同步推进校园环境整体提升工程，围绕勤毅诚谦的校训精神，精心打造的四处主题文化景观园区也已初具雏形，将于开学前全面完工。届时，阳溪中学将以功能更完善、环境更优美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为同学们呈现一个充满活力与文化底蕴的美丽校园。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2: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1: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2: 好啊，背。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嗯，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2: 沙场秋。

0: 这都是我五六岁时候背的，哈哈哈哈哈！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2: 这政治条件怎么样啊？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
3: 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雨入侯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可是。
0: 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雨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
4: 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 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嗯。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嗯，
5: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哦。哎呀。哈哈，小田啊。
2: 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幺二九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
3: 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哦，
2: 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
3: 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2: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 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庄主任。
1: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1: 都准备好了。啊，
2: 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1: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1: 真那么好喝呀？

0: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领有急事儿。林师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
1: 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倒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我就说李师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0: 哈哈哈哈哈！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
2: 看文件，看文件。
0: 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你李师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师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笑>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小田，你管天管地，按咳嗽你也管啊？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1: 按不去，按不去，你放开，按不去。
0: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 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1: 俺找罗主任，你也管？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
1: 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2: 老赵啊！ 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 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
3: 你说，咱试一试，咋样？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 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4: 首长。
3: 喂，签字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0: 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 啊，还有啊，等一下啊！好，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 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前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的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
1: 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行了行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2: 喂喂喂！
3: 哎呀，李师长，不是不让你乱饭吗？
0: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2: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红娘？我看
0: 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2: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4: 首长，
2: 没什么情况吧？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
4: 欠管教，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笑>
5: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
4: 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说，怎么不说话了？ 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笑>
5: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 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笑>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笑>他说，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笑>不信你问罗主任。
4: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 偶尔犯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5: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笑>应该原谅啊。那，
4: 我就相信你一次。我保证，最后一次。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
5: 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4: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5: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4: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
1: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首长啊，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2: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1: 那我叫你什么？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2: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
1: 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3: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嘿，咱们应该是平辈儿。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1: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3: 老李呀，
1: 哎，
3: 小田儿，
1: 真好玩。 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3: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1: 老李呀，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3: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呀，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
3: 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3: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再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 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5: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3: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5: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你看。
3: 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5: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3: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

0: 李长官好。
1: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长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长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0: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在下前年又处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官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了。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烈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3: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哎，老首长好！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1: 是。
0: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1: 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0: 那小田在哪儿？待我见见去。
2: 那就是田雨，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哎，
3: 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2: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4: 这个人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5: 好，
4: 我在特护区。
5: 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3: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5: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哎，首长，
4: 走吧。
3: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
4: 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 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 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3: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5: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
4: 反正既然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还是先从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1: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4: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1: 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
0: 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首长好，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 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1: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0: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1: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4: 罗主任，你过来。
1: 哎。
4: 李师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1: 王副军长。
0: 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1: 是这样，王副军长。 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再嫁接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4: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0: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4: 不自愿。 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的好听，还封建婚姻，糟蹋娘的干啥了？
0: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
2: 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3: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5: 哦，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3: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2: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3: 那我可就说了。 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是我很烦恼。我一再的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的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2: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 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儿。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
0: 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气儿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正直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又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
4: 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
0: 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4: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学里活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气儿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0: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4: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
2: 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0: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2: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4: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 副军长同。

0: 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1: 好，走吧。
0: 自我介绍一下，
2: 李云龙，二师师长。
0: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3: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
0: 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3: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0: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你说说。
0: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3: 这就怪了。
0: 你烦什么？
3: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啊？
0: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3: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0: 是这个意思。
3: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0: 对不起。
3: 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4: 我看你也眼熟，
3: 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0: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
3: 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4: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0: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4: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
0: 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散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4: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2: 政委，有您的信。

0: 啊，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1: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 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 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 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首先是用词不当。
1: 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跟他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 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
1: 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太多。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 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

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 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 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咋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儿。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儿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我等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军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呢？”
2: 我这个老上级呀，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军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田啊，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玉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3: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2: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3: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2: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3: 哦，
2: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2: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
5: 李市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嗯，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4: 对了，你头怎么了？
5: 我挠了，我这头有点痒。
4: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5: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4: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5: 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4: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5: 我先吃了你的炮。
4: 哎，老李，你那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4: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5: 哎哎，没注意，没注意。
4: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哎
5: 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4: 不行不行，
6: 李师长电话。
5: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7: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8: 是不是又没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5: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7: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5: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7: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8: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7: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5: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8: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7: 照料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8: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5: 好，再见。
4: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5: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4: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0: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9: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0: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9: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0: 说过了。
9: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4: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9: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4: 这还差不多。
9: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4: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5: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4: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5: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4: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5: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4: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5: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4: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5: 那我可就说了。
4: 嗯，
5: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罗主任，听说李师长要走，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1: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2: 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 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
2: 不是，
1: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

0: 小孩子家，别打听，好站着岗。
1: 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
0: 哟，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1: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
0: 哟呵，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1: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
0: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轰轰，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腿大了。
2: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3: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2: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3: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2: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3: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2: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3: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2: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3: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2: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行了，哎，很有客人呢。啊，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伯母，你们好。哎，好，好，好，
1: 快请厅里坐吧。
0: 好，请，请，请，请。好。哎呀，两个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 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2: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两年前，气血处所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携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锤骨拉朽。 明眼人都清楚，昨天下折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2: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
0: 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

0: 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伯父，
1: 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不，不可能！
2: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 说说你的理由。妈妈，
1: 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 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识吾英雄，使庶子成名。” 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渲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 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2: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
0: 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3: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0: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3: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
0: 参
3: 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纪委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那
0: 你凭什么要求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3: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 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我若是不同意呢？
4: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
3: 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
2: 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5: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 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

0: 好吗？
1: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2: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2: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1: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2: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2: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3: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墨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新立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

0: 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1: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0: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
1: 查秋风而致落叶是春水而致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种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哼，岂有此理！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
2: 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3: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1: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0: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
1: 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0: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墨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
0: 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1: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2: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0: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
4: 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忠实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
1: 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2: 哎，老李，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5: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4: 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6: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4: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6: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市长，怎么样啊？人家不同意。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7: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6: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7: 表决心？
6: 嗯。
7: 有道理。
8: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呢。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1: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
2: 称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3: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 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就业促进工作，
0: 神户镇部署渔业安全生产和渔船开渔准备工作，
1: 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预计9月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3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静宇、李志强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和安全大局，是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的重要抓手，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纺织协服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安全整治、空间重构、产业提能、城市提质、治理提效，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试点先行、分片推进、覆盖全域，稳妥有序实施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专项行动。要系统谋划布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专项方案和标准导则，做细做实试点片区，坚持留改拆并举，聚力打造特色示范样板，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要全面摸清底数，加快开展城市体检，逐项梳理辖区经营主体、企业、房屋、公共配套、道路、缆线、水系等基础现状，算清做实经济账、安全账、民生账，真正把实情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谋实。要明晰重点任务，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各项工作。要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加密调度频次，及时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高效闭环，落地见效。 14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视察组一行先后视察闪电公司、安塔集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了解我市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与人、企业稳岗就业、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开展情况。视察组表示，相关部门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要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零工驿站，持续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丰富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视察，市领导刘陆宇陪同视察。
2: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管局

0: 局长张志友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张志友介绍，2026年以来，该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民生安全，推进市场监管工作取得新成效。张志友介绍，锦江市市场监管局成功承办2026年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并在会上做交流发言，推进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获全国纺织品行业首张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建强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深化外观专利预审工作，受理预审3761件，2025年度考评位居全国快维中心第二位，运营锦江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区，实现经营额1600.03万元，专利代理量3771件，维权服务量1078件，推动2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创建对象，2项专利预入选第26届中国专利奖，知产变资产质押融资服务举措入选锦江市尽心尽力10家改革创新举措，创新推行全域通办加证照联办集成改革，设立尽心办企业开办服务工作室，上半年全市新增经营主体2.12万户，总量达33.42万户。张志友表示，接下来锦江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在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筑牢全域安全监管防线，以及推动知识产权、营商环境、质量强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促进锦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开渔在即，为全面筑牢海上安全防线，确保伏季休渔结束后渔业生产平稳有序。13号，深湖镇召开渔业安全生产暨渔船开渔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近期上级渔业安全生产相关会议精神，分析当前渔业安全工作形势，围绕开渔前隐患排查、人员资质核验、日常监管执法等重点环节作出具体部署。会议强调，相关部门要逐船逐项排查整改船舶机具、消防救生、通导设备、人员资质等各类隐患，实现问题清零、隐患见底，坚决杜绝船舶带病出海，重点抓实伤渔船防碰撞工作。要全面压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船东船长、一线船员四方安全生产责任，构建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坚决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确保2026年新渔季平安开局、平稳可控。下一步，深湖镇将持续抓实开渔期间海上安全管控，联合各涉海职能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督导，常态化督促船东船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护航全镇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连日来，东石镇侨生中学、东石中学、金山中学、潘静中学、南岳中学相继召开校友座谈会，汇聚乡贤校友力量，加速推进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教育发展基金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联合筹备工作。
1: 座谈会上，各个学校向校友们详细介绍学校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办学成果，同时介绍教育发展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筹备工作推进情况。在交流研讨环节，与会校友代表踊跃发言，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力，鼎力支持母校建设，并围绕稳定生源、加强宣传、拓宽校友联络渠道、发动更多乡贤校友参与学校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现场气氛热烈而真挚。
2: 我坚持支持家乡的教育，我不取名义，就希望孩子他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也盼着他们学有所成之后懂得感恩，回馈家乡，参与家乡建设，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形成良性的循环。
3: 我们关心东石的教育，不是因为哪一所学校，而是因为这里是东石，不管侨生、东石、金山、南岳还是潘静，五所学校都是东石孩子的求学之地。只有五所学校都好，东石的教育才有底气，东石的下一代才有未来。
1: 此次换届筹备是东石镇全镇一盘棋推进教育体制的重要举措，旨在打破过去各校

0: 各子母司各自发展的分散格局，通过统一捐资渠道、统一资源配置、统一品牌打造，以侨生中学为龙头，辐射带动潘靖、东石、金山、南岳五所中学协同发展，把五所学校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东石教育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把东石镇打造成为区域教育高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福建省重点产业项目，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九月正式交付企业入驻投产。
2: 走进园区一期项目现场，十一栋标准化工业厂房已全部完工，工人正在做最后的配套提升工作，为园区正式投用做最后准备。
3: 我们穗金腾达产业园项目经过近两年的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园区一区十一栋标准化工业厂房已全部完工，进入竣工验收环节，预计今年九月正式交付投产。
2: 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总占地180亩，总投资1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其中项目一期占地62.8亩，总建筑面积8.08万平方米。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全部招商，入驻企业涵盖设备制造、高端零部件制造、新材料等领域。据了解，穗金腾达产业园在建设之初就把园区安全纳入整体规划设计，为入驻企业筑牢安全防线。
3: 这块就是我们专门为客户后续上货方便采用设置的专用的一个室外的电梯。我们园区的室外通道全部按照消防规范要求设置，这是我们园区的消防通道和消防灯高面，就是我们室外的消防措施已经全部布置到位，包括消防的消防栓和消防灭火器。
2: 在一栋建设完工的厂房内部，喷淋等消防设施配备齐全，让企业省心入住、安心创业、放心经营，筑牢安全屏障。
3: 我们项目在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已经对整个园区的消防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布置，包括消防喷淋和挡烟垂壁，还有我们楼层里面的消防管和消防灭火器，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烟感措施都已经全部设置到位。
2: 据了解，穗金腾达产业园区所在地原为腾达陶瓷的老旧生产厂区，空间资源长期闲置。2024年，安海镇紧抓政策机遇，精准盘活存量资源，着力打造大健康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眼下，随着一期一区即将交付投用，二区地块也将有序推进建设。日前，英林镇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全长约400米的道路中央新安装的隔离护栏整齐矗立，清晰划分双向通行车道，有效规范了车辆通行秩序，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为民众出行筑起坚实安全屏障。
0: 英林镇93路英林段为双向六车道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周边民众通勤出行的重要通道。路中间之前未设置隔离护栏，存在车辆随意变道、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安全隐患。
4: 这上面这条路是南兴路，上面是英林的菜市场，然后颐和园。下午4-5点的时候出入的车多，然后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0: 英林镇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获悉情况后，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
4: 总共我们出来有17位乡贤来出资建造，这样做起来的安全隐患确实减少事故。
0: 此外，该路段还增设交通标线、交通标识牌、爆闪灯等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
5: 这个是我们英林镇首个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交钥匙的公益工程， 那充分体现呢我们广大乡贤环保家乡心系民生助力家乡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深厚情怀。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维护。那在此也呼吁广大驾乘人员来往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
0: 13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公安、消防救援、城市管理、住建、自然资源、供电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陈岱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执法组聚焦出租厂房、工贸企业等重点场所，对发现隐患依法处置，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在陈岱镇霞村村某鞋机生产企业，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车间现场安全状况、员工培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危化品使用、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有开展外包动火作业，但未按规定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执法人员当即给予警告，并开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在陈岱镇西边村某鞋业公司，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一楼车间内一台平面裁断机人为屏蔽机械设备安全连锁装置，将裁断机双手操作设置为单手，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6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随后，执法人员责令限期整改，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在陈岱镇杨岱村，执法组检查发现某企业二层生产车间与仓储区域仅设一部疏散楼梯，不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存在严重消防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对该企业相关区域实施临时查封，并对出租方与承租方分别予以立案查处。在陈岱镇吴岱村某鞋材企业，执法组发现该企业存在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储量超过一昼夜的需要量，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仪，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不足，屋顶消防稳压泵控制柜缺失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组将会同城建制工作组督促整改到位，逾期未整改的将坚持零容忍、严处罚、快查处、依法依规处理。下一步，巡查执法组将持续巡查帮督，开展全要素安全隐患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2: 为健全基层火灾打早、打小、打了处置体系，近日陈岱镇制定印发《村社区义务消防队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并于8月12号组织各村级义务消防队开展专业化集中培训。
0: 现场，陈岱镇安办工作人员围绕村社区义务消防队的工作职责、日常管理及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讲解。随后，安全专家结合基层消防工作实际，重点讲解微型消防站应急出动处置流程，以及火灾现场应急处置三同时要求，即报警、灭火、逃生同步开展。同时，针对企业、公寓等场所可能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逐一明确排查重点和整改标准，进一步增强参训人员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理论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还参加了消防实操教学，学习掌握灭火器材使用、初期火灾扑救等技能。
6: 这是我们来培训一下嘛，收回去啊，反正就马上组织我们的内部，我们这些消防站这些工作人员、再走到企业，包括公益这些，去实地去讲解，实地去演练给他们看，带头去教他们，他们自己要内部的自己要消化掉这事情，这个年年都要讲安全。
0: 据了解，此次参训对象包括各村级义务消防队全体队员，覆盖基层一线消防救援力量。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衡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途。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建，大家都称她是这里的双枪女英雄。

跟着朱军长直插岩泉区，与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作战。这一仗打得太过瘾，不仅歼灭了许克祥两个主力团，还缴获了2000多支枪，10级挺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山炮、各种弹药。我们在平时与独立师会合后，又一路打到郴州、耒阳。

们顺利地拿下了郴州，朱军长在庆祝胜利的广场上宣布了原有郴州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

0: 快向耒阳进发了。陈毅同志留在郴州，继续协助夏明正书记处理政府工作。
1: 他们讲喊你师长不对，要喊军长。
2: 我就是一个佃农的普通一兵，叫我老朱子。
3: 我还要谢谢你，人不打力气不打。
1: 不要谢，打下耒阳我要跟你们继续前进。
3: 先拿下耒阳再说。
4: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耒阳，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0: 还建立了各个区的文艺团、县市委、乡市委队，还有儿童团。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近2000人。队伍马上要去攻打安仁，然后是资兴、永兴。
5: 爸，去后田的队伍明天一早就出发了，你运的货物还没有到吗？已经十几天了。
6: 不到爸能回来呀？我们刚卸了船，你哥有家每支枪都试过了，好用。
7: 说接到组织的通知，再给队伍送过去。
8: 送早了，郭凤鸣部署的土匪太多，到处设岗，组织给的银元不能都送给土匪吧？
5: 我就是来送消息的。
9: 有家，先把信念完。
0: 念完了，最后是泽谈和大哥一起向家里问好，爸妈、嫂子、蓝英、有书。
9: 这么说，还是没有你二哥的消息。
7: 没有送来阵亡通知，就是还活着。走，都跟我送货去。哎，
9: 有家。
0: 哎，妈，
9: 你还回来吗？
0: 后天暴动结束，我就要归队了。今天若不是指挥书记命令我回来看望你，我真不想回来。不是不想念你，就怕你看见我离开又要难过。这封信组织上交给我几天了，我看了几遍，为什么念给你听，就是要鼓舞妈的革命士气。周恩来书记都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爸说你听了特别自豪。
9: 嗯，那天送你们就在咱们家门口说的。
0: 自豪就不要难过了，革命没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也永远是你儿子。
9: 走吧走吧，枪太沉，不要累到你爸。

0: 新城如同一座小城堡，敌军把守森严，东南西北四个城楼上都有他们的火力点。那里的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黑县长张开阳那是罪恶多端，我们为了打下新城，部署了几个月，不可前功尽弃。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拿下新城。我是一团团长，责任我担。
1: 由于我们部署的严密，再有当地群众和党组织配合，几个小时，我们击破了各个城门。毛委员和张自清团长想出了火熏炮楼的战术。当地群众把准备好的稻草泼上煤油，点燃了。

0: 东门是他们最难攻入的，兵力最重，我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围三缺一，开门打狗的战术。东门一攻破，守城敌军全乱了阵脚，我们趁势攻进了他们的南门。西门、北门，
1: 我刚上去抓了他们的敌营长王国政，他自己吃了枪子。我们还解放了130名被他们关押的革命群众，还有党员干部，歼灭了他们一个正规营，加上禁卫团。 共俘虏了敌军近500人，收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刚拉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毛委员还非常精确地总结了这次战斗经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2: 在我们宁冈县，新城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城拿不下，宁冈的老百姓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革命军现在在老百姓心里就是恩人，大恩人，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军，还考进了军官教导队。新城战役。 是我们来到井冈山取得的最大胜利，更加证明了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的正确。我们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催生了又一个红色政权。我们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处决了反动县长张开阳，20000多名群众欢欣鼓舞，人声鼎沸。随后，宁冈各区乡政府也陆续宣布成立。
3: 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茶岭、遂川、宁冈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土地革命的巨大成果。我相信特派员同志也会认为我们晚归几日是值得的。
4: 你们讲了这么久。 我也耐心的听了，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担心我责怪毛泽东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等几日算什么？我跋山涉水来找你们，何止是几日？我是来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你们可以不放在眼里，但中央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特派员同志。
5: 你把中央指示交给我来读吧，你在一旁监督就好。
4: 对，这样比较好。你们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吗？由于旅途7日累久，不宜将文件携带于身，我只能口头传达。根据去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6: 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三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屡遭破坏，党内出现了不执行组织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现象，实为严重，决定重新确立组织关系。周特派员，非常抱歉打断一下，我希望在宣布我的处分之前，容许我跟同志们。
7: 再讲几句话。时间不长，好吧，破例再给你一个讲话的机会。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
3: 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廷颖，
8: 哎，
3: 你给大家传达一下。是。并且要迅速落实。此政策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3个条款。 第一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二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三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送士兵委员会处理。
9: 是。
7: 还有一项政策，本敏，
10: 哎，
7: 你向大家宣布一下。
10: 好。
11: 经中国工农革命军
0: 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功。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6: 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1: 赞同，
2: 赞同，
3: 赞同。
6: 好，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着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0: 是。谢谢。下面我宣读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
1: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楚。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违背八七会议指示精神，不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擅自带领队伍东撞西撞，使起义队伍造成巨大的损失。有同志提醒他要执行中央的指示，他置若罔闻，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击报复。
2: 于洒度、苏先俊这两个丧失革命信仰的人，中央会信吗？后面讲的话，一定不是中央决议案的内容。你在哪里见过他们？湖南省委？
3: 见到过，他们也去了上海。我认为中央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0: 你也不必再重复，把决议案讲完。毛泽东同志临阵脱逃的行为，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以及军事投机主义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对毛泽东同志作出相应处分，撤销湖南省委职务。第二条，取消中央前敌委员会，
4: 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市委。
1: 和听命同志为书记，
5: 毛泽东同志改为市长。第三条，湖南省委决定命工农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继续攻打长沙。
6: 什么？我们千辛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要了？
5: 我们宁冈几万百姓。 刚刚有了土地，不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只凭你一句话，就把他们再推到暗无天日的火坑里。来人，把他给我捆了！你敢？带走！
7: 好。
8: 是。袁文才同志，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可以莽撞行事。王朔同志，你正在接受组织考验。 不讲党性原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贺明学同志，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七军官教导队。希望你为学员们做出好的榜样。
0: 你们都出去吧，我不与你们计较。一切都是毛泽东你的责任。

0: 我这次来井冈山，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太右，又宽带俘虏，又收编绿林大盗，中国革命怎么能交到你的手上？
1: 他们不是绿林大盗，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你可以去山下问问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哪个是大盗？我们宽带俘虏的目的是：一，瓦解敌人的反动势力；二。
0: 体现我党的纪律和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很多俘虏都是穷苦出身，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他们的枪靶子。现在大部分俘虏都要入编革命军，拿起枪杆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消灭反动派。完全是右倾指挥主义，难怪我一路过来，你们既不杀，也不烧。
2: 根本没有执行湖南省委提出的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迫使他们革命的政策。没有烧杀的赤色恐怖，他们怎么会把手里的生产资料交到革命者的手上呢？你除了妥协还能干什么？我看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3: 简直荒唐至极！你破了人家的门，烧了人家的房子，人家就来跟你革命了？
2: 为什么要烧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穷苦人盖起来的。 我们在遂川、新城那些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没有去烧、没有去杀，他们才主动让出了手里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我看，谁制定的这个政策？

0: 我是湘南特委
1: 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没有上级的命令不会离开这里的领导岗位。
2: 今后的队伍就是你领导？
1: 毋庸置疑。
3: 空口无凭，
4: 我们不接受。毛远，咱们散会吧。
1: 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
2: 没有人怀疑你的身份。那好，你们开会吧，我这个党外人士退场。五安县士兵委员会三天禁闭，要去还掉。
5: 毛远，毛远，毛远。

0: 上班长，毛泽东向你报道了。
1: 毛委员，
0: 不要敬礼了。
2: 毛委员，
0: 也不要再喊我毛委员了。我是来反省自己的。
1: 毛委员，委员会很早就开会讨论过了。陈浩他们那几个人的问题，你没有错误。当时要不是您的智慧，我们三方改编不会顺利完成。您的检讨我们已经让东华子送回去了。这三天的禁闭也就不算数了。
0: 让我清静一下吧。

0: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娶你们两个做媳妇。这样的身子，还敢跑去暴动？你爸这个年纪，你们也忍心让他跟着去？说是送枪，一个也不回来。都几天了，你们也不给我送一个信回来。
1: 是爸不让说，说你一个人在家等习惯了，没两天就回来了。我们那天送枪出来，正赶上宋子辉、张景成他们开会。
2: 目前郭凤鸣在闽西日益猖獗，到处组织土匪、反动势力，横行霸道，各处土豪劣绅更加任性妄为，用武力逼迫各地解除农会。
3: 去杀！去抢！
2: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官地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4: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5: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拳术馆那里。
6: 老板来，大家吃好吃好，来来
7: 来，
8: 来，谢老板，
9: 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
6: 干，
11: 麻烦，
6: 大家吃好喝好，哎，
11: 林老板，
9: 来来来来，各位，
6: 吴老板，
12: 来
6: 来来来，
9: 来来来，喝
6: 酒，干，宋叔，来。
12: 好好好，
6: 拿
13: 好，
6: 倒酒。
13: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2: 冲进去，
14: 别动，别动。
0: 你爸呢？
15: 我爸说怕你着急，让。

0: 我们先回来了，妈。第二天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20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田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1: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希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冲进火星祠堂。
0: 一斧都砍开了谷仓大门，我现在跟他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
2: 邓子辉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七八十人的自卫队。这
0: 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2: 你爸呢？
0: 火星祠堂，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邓子辉让爸留下来工作几日。
2: 有家呢？
0: 第二天，就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了。
2: 四弟有叔也要留在后田几日，发展他的自卫队。今天，我要对你们约法三章。你们怀的是林家的后生，去哪里，你们自己做不得主。

0: 谢班长，哎，毛委员一夜未睡，赵班长有指示，谁也不许打扰。他是毛委员的弟弟，有急事报告。
1: 哪个是毛师长的弟弟？我是。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讲。
2: 泽坦，大哥，大哥，哎，可找到你了。
1: 你从哪里跑过来的，朱军长？你在向南暴动的队伍上？
2: 大哥，朱军长的信，给。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看见成功了没有？我出发前去朱军长那里取这封信，粟裕班长进来报告讲，从井冈山茅坪过来了一个人，要见朱军长。朱军长高兴得不得了，
1: 就是成功到了。
2: 你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里跟我讲讲你们队伍上的事情。小吴，
3: 到。
2: 把这个。
3: 交给宋人琼同志，请他帮忙叫他一下。
4: 是。
3: 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要赶回去向朱军长汇报。听小吴讲，你被开除党籍了。
2: 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我的党籍，我自己也没有。
3: 组织不信任你了。朱军长和陈毅同志都非常敬佩你，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朱军长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见我就讲。
4: 说你最了解穷苦人了，他是佃农的儿子，一定要跟你一起革命到底。他信上讲过了，
2: 快躺下，休息一下。
4: 跑路辛苦了，特殊时期，组织上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湘南特委给我们下了指示，跟朱军长一起搞湘南暴动。
5: 我就是来跟毛师长商量的，我们哪天出发？特委的指示要尽快尽早执行。
3: 你提出的不解散袁文才的二团，我同意，批示下去了。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从不同方向奔湘南以南。

湘南暴动声势浩大，影响甚广。目前，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已收编到了南京政府。蒋介石必然会尽快调动大量的湘桂粤军阀过去协剿，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还有你们湘南特委制定的荒谬无比的焦土政策，杀杀杀，烧烧烧，还鼓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用赤色恐怖去刺激那些土豪劣绅、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土豪劣绅四处散布谣言。

0: 屠化共产党，屠杀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转瞬间崩塌，陈州最为严重，狼烟四起，血肉横飞。
1: 朱军长知道以后，又跑回到陈州平息此事，还召集了各县乡农会干部。明确讲，不让执行这个命令。
2: 朱德新长讲的，
0: 他是在提醒我，不要执行你们特委的这个混账命令。
2: 出发，明天就出发，接应朱军长的队伍。
3: 泽丹，你要是睡不下，跟我走喽。
4: 是。
5: 长工，你赶快回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会尽快赶到井冈山与他会师。
3: 我听湘南特委传来的消息，指示他向我们靠拢，支援湘南暴动，攻下长沙。这个命令，也不要执行。
4: 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湘南特委有指示，他一定会执行，特别是看到你让泽丹送去的信，在井冈山。
5: 他无一日不牵挂你们。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如果出发了，无论怎样，你要堵住他们，请他一定守好我们的家。
0: 泽丹，在，不要跟着我们走了，回到队伍上向朱军长报告，把我们出发的消息。
3: 和准备经过的几个县跟他讲，需要我们如何配合他们，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6: 是，
0: 泽丹，新马总，快，
1: 好。
6: 驾，
7: 毛委员，我的心总是慌慌的，离开井冈山心里七上八下的。
0: 我和汪总一样，也许在这里待久了有缘故。
3: 不
0: 要讲你们，我也是一样的。
3: 不
0: 会出什么事情吧？
6: 文才，带队伍休息。
3: 派一些人回井冈山。好，敏学，组织回去的人。驾，驾，
8: 毛委员，毛委员，
3: 长谷，你回井冈山找我们了。
8: 嗯，朱军长讲，不要向他们靠拢。
9: 我看到送来了情报，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进剿湘南起义的部队，希望我们守在井冈山等他们。你是谁？
10: 他是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同志，刚刚从湘南暴动的队伍上赶过来的。
9: 何长工同志，朱德同志带来什么消息跟我讲？我是湖南省委在这里的特派员，也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毛泽东同志目前是这个队伍的师长，党外人士。
10: 是我听错了吗？没有听错，跟周特派员讲吧。
9: 袁团长，张子清团长，命令队伍停下，回井冈山。特委的命令你们哪个干部执行？难道你们都要成为党外人员？
10: 还没看见敌人交往，我就跑？完全不讲组织纪律。
3: 任何命令也要从实际出发。
0: 长工不要讲了，朱军长那里很快就会危机四伏。
11: 我们去接应一下他。我们是接应朱军长，不是执行他的命令。
12: 袁团长、子清团长，可以命令队伍加速前进了。
13: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3: 长工，朱军长他们上山的计划走的路线你都清楚吧？
11: 清楚。
12: 念到名字的同志，请站在党旗面前，由张希都同志带领新党员宣誓。
14: 苏迪妹同志。
15: 张和锁同志，郭饶胜同志，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阶级斗争，
16: 服从组织，严守命令，
15: 永不叛党，永不叛党。有多少人？
17: 陈光辉的正规军，还有林长生带来的土匪。
16: 好几百人呢，
17: 带着你爸尽快离开。
15: 爸，你们都走，我们留下来。
16: 常家伙，
17: 走！敌人太多，不要硬冲，不要硬冲。西路同志，这样不行啊！
16: 爸，
17: 邓书记，你们赶紧撤离。后田村是我们的，那条路上有多少石头，我们比谁都清楚。放心吧。
15: 林晨，
16: 你去镇邦，王局长叫人。 我去邓厝，刘周村。
17: 好，
16: 你打住，你快去把这里的情况送到龙岩罗怀胜书记那里。

0: 消息，楚军长的队伍应该是兵分两路向井冈山撤离，一路是陈毅率一团走桂东汝城，楚军长率领的一师主力部队经安仁、茶陵进入临县，我们也要兵分两路，我带一团到桂东汝城去牵制敌军，掩护陈毅的队伍。
1: 长工、文才、王佐，你们率二团先进入资兴。
2: 掩护从郴州方向过来的大部队，
3: 是。
4: 小嘉宾，罗普全，
2: 来反攻逃窜了，杀了我们的人。
4: 敏轩，
3: 哥，
4: 敏轩，
2: 哥，
4: 周鲁，
2: 敏轩，
4: 周鲁，
2: 江，发生了什么事？牺牲了多少人？
4: 敏轩，快让敏轩再过来抢救！
5: 是，安静。

0: 吴叔有话要说，停一下，不能停！他身上枪眼太多，救命要紧！
1: 放下方兰英，快去叫爸！
2: 爸！

0: 叔祝福我们，先不要跟你妈说，她要穿跟她哥一样的军服，回去做吧。
1: 把有叔抬到汀州教堂吧，那里是周恩来书记、朱德军长停留过的地方。

0: 换上吧，要上井冈山了。
1: 不要换。
0: 换下来送给我。我的枪也是很有意义的。大革命时期，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我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查抄日货，在湖南警察署从宪兵队夺过来的。
1: 送给你。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比你年长许多，也许不能一直陪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记住，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是对革命的信仰一刻不可以动摇。

0: 无论我是病死、战死，都会在天上看着你革命和拥有幸福。
1: 我的幸福就是你，再无任何人。我4岁家里就逼迫我裹脚，我裹过，很疼，都不能走路，我就拆掉了。他们再裹，我就再拆掉。最后他们天天讲，大脚的女人是没有男人可嫁的。后来5四运动爆发，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就立志不嫁男人，要嫁就嫁给革命。我果真嫁给了最革命的男人。
0: 你的名字很好，气若兰溪，长不改；心若兰溪，终不移。兰花，坚贞、高洁、典雅。
2: 报告。
0: 耳朵从郴州回来了，进来。
1: 曾志，
3: 朱局长。
0: 曾志，
3: 若兰。
1: 曾志。
0: 夏明镇同志，出事情了。
4: 夏明镇同志以及在会场的9名干部，被当地土豪猎杀所勾结的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还有近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无辜群众都陆续被害。
5: 江南太尉3番5次的让我们执行交通政策，我下去讲了多少次，交通政策不能搞。基座的盲头主义害人呐！
3: 明真被他们砍了几十刀啊！我看见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可是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握着。
1: 曾志，
4: 还有个消息报告，在郴州的地下党组织讲，在夏明镇同志牺牲的前一天，他的哥哥夏明汉同志在汉口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0: 夏明汉同志也牺牲了。
4: 蒋介石部署的清剿行动已经遍布了全国各个角落，由于夏明汉同志在我党位置重要，企图劝降于他，结果夏明汉同志毁了敌人4具就义师，也通过地下党组织传递了出来。

0: 撤出耒阳，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蒋介石调动湘粤桂七个师的兵力协剿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湘南暴动取得了胜利，各地方的工农武装都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要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才有战略转移。不是害怕他们，是换一个更有利的地点、时间。 更多的消灭他们，我们走来走去，总要有个家，找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革命道路曲折漫长，你们还年轻，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朱德，论年纪，比不上你们，但是，我有信心不掉队，跟上你们的步伐。革命到底，我们队伍里。 有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浴血奋战、艰难险阻，甚至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而且越战越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战，为谁流血牺牲，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不要看到蒋介石有多少个师灭亡，那是早晚的事情。
1: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出发前，我要把前几日牺牲的烈士夏明翰同志就义前留下的四句话和大家共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出发！你那边人员复杂，要不要我再派些人过去？除非把你自己派过去。看来你那么久，总要学会一些东西噻。你讲过了，我朱德，今后革命是不能没有陈毅噻。
1: 何长工传来的消息讲。 毛泽东同志率一团会在汝城接应你们。井冈山见。
2: 井冈山见。

0: 蒙元，停止接近！
1: 蒙元，怎么样？有我们的队伍过来吗？
2: 还没有看到。再往前走，就是汝桂边韩岭街，
1: 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和湘粤赣边防保安司令何其郎部。有多少人？
0: 两个加起来，总共1000人左右。打吧！
1: 如果不把他们清理干净，朱军长的湘南起义军一旦到了，后面再有斜角的敌军追击，我们就被动了，损失会很大。
3: 有把握吗？
1: 有。
3: 这是敌军所在位置的分布图。
1: 全体队友准备战斗，跟我来！
4: 那个特派员周鲁呢？陆长甲要回吉祥省特委汇报工作，走了。我们公婆汝桂边韩岭以后，可以暂时驻扎在田庄区，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然后沿路进入土桥的华家村，最终占领潞城。
5: 那里有一个号称湘南王的胡凤章部，
4: 晓得。赣南保安司令恶贯满盈，因为镇压姚明起义，血洗八排山，残害百姓。 烧方抢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兄弟。我本该去接应朱军长，想早一刻见到他。陈毅的队伍也只能走这里，所以我们要赶在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这里之前击溃他，确保陈毅他们顺利通过汝城。你尽快去汝城搞清楚胡凤章的兵力部署情况，我们在田庄区等你。
6: 是。
1: 都布置好了，干吧。
6: 那天，我们正在北上的路上，遭敌军埋伏，我们分两路阻击。我跟友国是一个队伍。
7: 啊！友国，
6: 那是我看到友国最后一眼，敌军被击退了，也没有找到他。我不相信友国会牺牲。那天我们遭遇敌人伏击的位置，是福建的武平附近。

0: 前面是五斗江，应该是粟裕和搜寻我们的敌军叫上话。
1: 我带人去支援。
0: 你带一营二营过去。
1: 是。
2: 一营二营，跟我走。
3: 走。
4: 朱军长，朱军长，在后方十五里处有敌人正在向着这里行进。

0: 包远，还是没有抓到胡凤章。子清呢？子清团长受了伤，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城外祠堂给他疗伤。
1: 伤得严重吗？
0: 在追胡凤章的途中遭到伏击，脚踝骨中弹，至少3颗子弹，失血也很多。他让我跟你讲，没有抓到胡凤章这个恶魔，很对不起。
1: 哪里的话？
2: 胡凤章一定是逃进他的老巢后方岩山洞里了。据说那里金银珠宝堆成了山，把守森严。
3: 云锦，在，这里留下一个营，占领敌人的火雷点，其余的就回田庄区休整。
4: 是。
3: 西贤，你去通知这里的农会干部，晚上赶去城外土桥的冯家村小祠堂开会。田庄区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过来。
4: 是。
3: 文敏。
5: 你先去资信方向摸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如果湘南暴动的队伍没有到，很可能是遇上了会剿的敌军。我们还要继续向前接应。
4: 是。
6: 下。
7: 大哥。
6: 老谭。
7: 报告，朱军长讲的真准，说你们一定攻进了汝城。
6: 你们的主力部队在哪里？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五斗江，路上击溃了唐生智粤北的3000敌军。我出发前正在攻打永新进剿的赣军。
8: 你们有队伍过来吗？
6: 有，萧克同志带领盟军独立团500人，近日会到达资兴。陈毅同志率领各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仪仗第三师郴州第七师4000多人，因队伍庞大，人员复杂，进剿的敌军频繁出现。朱军长担心有人走漏消息。
8: 命令他们赶到，在临县的缅渡会合，上请帮山。
3: 好，
6: 回去跟朱军长讲，我们接应到了萧贺的独立团，就立即去陈毅改道的路上侦察会剿的敌军。
3: 朱军长就是这个想法。哥，听王佐副团长讲，井冈山被肖家弼和罗谷泉洗劫了，没来得及进山隐蔽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几乎都牺牲了。
4: 还有恶霸地主张开阳的老婆，带着一个营的敌军。
3: 组成了爱护团，要血洗毛皮，抓了乡党支部书记谢甲开，让他说出我们的后勤机关转移的位置，交出乡党人名单。结果甲开同志宁死不屈，被他们砍了数刀，先砍了左臂，然后是右臂。你赶快回去报告，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尽快会师井冈山。
6: 是。
3: 井冈山发生的事情，目前不要跟朱军长讲。

0: 爸，听说骄阳的老百姓都在抗捐，他们那里是不是也要暴动啊？你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又要运武器过去。
1: 住在上杭火城里的中军阀逼迫老百姓要捐几千大洋，听说郭凤鸣要派兵去镇压，傅百崔先生找到我，想要再购买一些枪支弹药。
0: 那就是要暴动。
2: 你们两个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看我的脸色，都不要装了。送走有寿那天，你爸就跟我说了，他知道瞒不住我，儿子是妈的心头肉。不要说人没了，就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等你们生了娃，就知道了。

0: Leo 说做的那身军服为什么没有让你们上手？我给他军帽上绣的红五星，看到了，
1: 看见了，戴上可好看了。
0: 那是我跟你爸的心。
2: 有家临走提醒我说，周恩来书记夸赞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爸那天也讲了这句话，都讲得对，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家那么多战友，他们为了革命舍了自己的性命，都是十七八二十几的孩子，哪个不是爹娘生养？
0: 你们两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耽误了革命。但是有一条，肚里的娃一定要留住，革命的种不能断了。
3: 毛泽东同志的队伍呢？你们没有防打吗？
4: 应该又去断后了，开始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们过来的路上看到有激战过的痕迹，这个队伍走得相当缓慢，他一定是担心会搅了敌军追过来。
5: 朱军长，我们上井冈山吧。
6: 不要，就在这里等，我们一起走，大部队可以先走。
5: 上去等吧，井冈山的老百姓都盼着他们回去呢。
6: 怎么了？井冈山出事情了？
5: 出了大事情。
7: 报告！报告朱军长，毛委员的一团在临县准备阻击进剿的湘军，让我们尽快上山。
6: 好，我们先走。
8: 我们的人已经占据了香山寺、龙王庙、河麻行，还有胡家台。这几个高地
9: 传命令下去，吴尚的第八军有三个团，应该还有张救西团和罗定的保安团，总要五六千人，咬住他们的先头部队，狠狠地打。但是还要节省弹药，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必须确保朱军长的队伍顺利到达井冈山。
6: 是。
10: 你的脚还在流血，
9: 脚离心脏还远着呢，回井冈山我一定好好休息。

0: 距离我们还有4公里，你讲的对，要持续作战，可以形成拉锯战态势，给朱军长他们多些时间。8000多人的队伍，从四井冈山就是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井冈山建设起来，开荒种地，盖房子，迅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开创更多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井冈山的人民不再受残害。
1: 湘鄂赣的穷苦人也要获得解放，要把全中国的肖家弼、罗普全、胡凤章，统统消灭掉。

0: 董麻子，在，找担架过来，把张团长抬下山，交给卫生队救治。
1: 是，不要，我能坚持，这里是前卫，几个居高点都在等我的命令。
2: 你是团长，我是特委任命的师长，我的命令他们同样执行。
1: 你放心，只要敌军一露头，我立即开枪，发信号。
0: 三枪，
1: 三枪。

0: 连胜，袁团长。乡亲们都接回来了吗？
1: 有一小部分回来了，大部分都还在山上。他们讲毛泽东不会毛贫，他们不进村。
2: 你是？
1: 我叫袁连胜，是乡支部副书记。正书记谢甲开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2: 文才，
0: 哎，
2: 你和袁副书记一起去跟乡亲们讲，毛泽东回来了，工农革命军不会再离，请乡亲们下山，我们重建家园。
3: 是。
2: 二卓，
4: 对，
2: 一部分战士留下帮乡亲们修建房屋，一部分到村里去寻找被杀害的乡亲们。
4: 是。
1: 这些我们都已经寻找到了，都停放在乡政府门前，等着从山里回来的乡亲们把亲人抬走。
0: 谢甲开书记的遗骸在哪里？
1: 找不到了，他们把他剖腹开膛，还挖出了心肝，又碎尸几段抛进了河里。
5: 井冈山人民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
6: 不行了，我们先去报仇。
2: 这个仇一定要报，等毛泽东同志回来统一部署。陈毅，我们随文才一起上山接乡亲们回来。
5: 好。
2: 林彪、苏玉，带一部分战士随袁书记到乡政府，把牺牲的烈士抬到山上等我们回来。
4: 是。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就业促进工作；
0: 神户镇部署渔业安全生产和渔船开渔准备工作；
1: 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预计9月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3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静宇、李志强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和安全大局，是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的重要抓手，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纺织协服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安全整治、空间重构、产业提能、城市提质、治理提效，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试点先行、分片推进、覆盖全域，稳妥有序实施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专项行动。要系统谋划布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专项方案和标准导则，做细做实试点片区，坚持留改拆并举，聚力打造特色示范样板，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要全面摸清底数，加快开展城市体检，逐项梳理辖区经营主体、企业、房屋、公共配套、道路、缆线、水系等基础现状，算清做实经济账、安全账、民生账，真正把实情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谋实。要明晰重点任务，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各项工作。要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加密调度频次，及时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高效闭环，落地见效。 14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2: 视察组一行先后视察闪电公司、安塔集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了解我市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与人、企业稳岗就业、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开展情况。视察组表示，相关部门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要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零工驿站，持续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丰富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视察，市领导刘陆宇陪同视察。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志友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张志友介绍，2026年以来，该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民生安全，推进市场监管工作取得新成效。张志友介绍，晋江市市场监管局成功承办2026年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并在会上做交流发言，推进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获全国纺织品行业首张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建强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深化外观专利预审工作，受理预审3761件，2025年度考评位居全国快维中心第二位，运营晋江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区， 实现经营额1600.03万元，专利代理量3771件，维权服务量1078件，推动两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创建对象，两项专利预入选第26届中国专利奖，知产变资产质押融资服务举措入选晋江市尽心尽力10家改革创新举措，创新推行全域通办加证照联办集成改革，设立尽心办企业开办服务工作室。上半年全市新增经营主体2.12万户，总量达33.42万户。张志友表示，接下来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在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筑牢全域安全监管防线，以及推动知识产权、营商环境、质量强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促进晋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开渔在即，为全面筑牢海上安全防线，确保伏季休渔结束后渔业生产平稳有序。13号，深湖镇召开渔业安全生产暨渔船开渔工作会议。
2: 会议传达近期上级渔业安全生产相关会议精神，分析当前渔业安全工作形势，围绕开渔前隐患排查、人员资质核验、日常监管执法等重点环节作出具体部署。会议强调，相关部门要逐船逐项排查整改船舶机具、消防救生、通导设备、人员资质等各类隐患，实现问题清零、隐患见底，坚决杜绝船舶带病出海，重点抓实商渔船防碰撞工作。要全面压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船东船长、一线船员四方安全生产责任，构建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坚决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确保2026年新渔季平安开局、平稳可控。下一步，深湖镇将持续抓实开渔期间海上安全管控，联合各涉海职能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督导，常态化督促船东船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护航全镇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连日来，东石镇侨生中学、东石中学、金山中学、潘静中学、南岳中学相继召开校友座谈会，汇聚乡贤校友力量，加速推进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教育发展基金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联合筹备工作。
2: 座谈会上，各个学校向校友们详细介绍学校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办学成果，同时介绍教育发展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筹备工作推进情况。在交流研讨环节，与会校友代表踊跃发言，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力，鼎力支持母校建设，并围绕稳定生源、加强宣传、拓宽校友联络渠道、发动更多乡贤校友参与学校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现场气氛热烈而真挚。
4: 我坚持支持家乡的教育，我不取名义，就希望孩子他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也盼着他们学有所成之后，懂得感恩，回馈家乡，参与家乡建设，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形成良性的循环。
5: 我们关心东石的教育，不是因为哪一所学校，而是因为这里是东石，不管侨生、东石、金山、南岳还是潘静，五所学校都是东石孩子的求学之地。只有五所学校都好，东石的教育才有底气，东石的下一代才有未来。
2: 此次换届筹备是东石镇全镇一盘棋推进教育提质的重要举措，旨在打破过去各校各自募资、各自发展的分散格局，通过统一捐资渠道、统一资源配置、统一品牌打造，以侨生中学为龙头，辐射带动潘静、东石、金山、南岳五所中学协同发展，把五所学校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东石教育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把东石镇打造成为区域教育高地。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创新发展。

0: 房已全部完工，进入竣工验收环节，预计今年九月正式交付投产。
1: 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总占地180亩，总投资1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其中，项目一期占地62.8亩，总建筑面积8.08万平方米。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全部招商，入驻企业涵盖设备制造、高端零部件制造、新材料等领域。据了解，穗金腾达产业园在建设之初就把园区安全纳入整体规划设计，为入驻企业筑牢安全防线。
0: 这块就是我们专门为客户后续上货方便采用设置的专用的一个室外的电梯。我们园区的室外通道全部按照消防规范要求设置，这是我们园区的消防通道和消防灯高面，就是我们室外的消防措施已经全部布置到位，包括消防的消防栓和消防灭火器。
1: 在一栋建设完工的厂房内部，喷淋等消防设施配备齐全，让企业省心入住，安心创业，放心经营，筑牢安全屏障。
0: 我们项目在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已经对整个园区的消防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布置，包括消防喷淋和挡烟垂壁，还有我们楼层里面的消防管和消防灭火器，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烟感措施都已经全部设置到位。
1: 据了解，穗金腾达产业园区所在地原为腾达陶瓷的老旧生产厂区，空间资源长期闲置。2024年，安海镇紧抓政策机遇，精准盘活存量资源，着力打造大健康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眼下，随着1期1区即将交付投用，2区地块也将有序推进建设。日前，英林镇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全长约400米的道路中央新安装的隔离护栏整齐矗立，清晰划分双向通行车道，有效规范了车辆通行秩序，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为民众出行筑起坚实安全屏障。
2: 英林镇93路英林段为双向6车道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周边民众通勤出行的重要通道，路中间之前未设置隔离护栏，存在车辆随意变道、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安全隐患。
3: 这上面这条路是南兴路，上面是英林的菜市场，然后颐和园，下午4、5点的时候出入的车多，然后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2: 英林镇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获悉情况后，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
3: 总共我们出来有17位乡贤来出资建造，这样做起来的安全隐患确实减少事故。
2: 此外，该路段还增设交通标线、交通标识牌、爆闪灯等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
4: 这个是我们英林镇首个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交钥匙的公益工程，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广大乡贤环补家乡、心系民生、助力家乡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深厚情怀。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维护。那在此也呼吁广大驾乘人员、来往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
2: 13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公安、消防救援、城市管理、住建、自然资源、供电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执法组聚焦出租厂房、工贸企业等重点场所，对发现隐患依法处置，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在陈代镇霞村村某鞋机生产企业，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车间现场安全状况、员工培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危化品使用、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有开展外包动火作业，但未按规定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执法人员当即给予警告，并开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在陈代镇西边村某鞋业公司， 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一楼车间内一台平面裁断机、人为屏蔽机械设备安全连锁。

0: 装置，将裁断机双手操作设置为单手，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随后，执法人员责令限期整改，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在陈代镇杨代村，执法组检查发现，某企业2层生产车间与仓储区域仅设一部疏散楼梯，不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存在严重消防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对该企业相关区域实施临时查封，并对出租方与承租方分别予以立案查处。在陈代镇吴代村某鞋材企业，执法组发现该企业存在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储量超过一昼夜的需要量，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仪，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不足，屋顶消防稳压泵控制柜缺失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组将会同城建制工作组督促整改到位，逾期未整改的，将坚持零容忍、严处罚、快查处，依法依规处理。下一步，巡查执法组将持续巡查帮督，开展全要素安全隐患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1: 为健全基层火灾打早、打小、打了处置体系，近日陈代镇制定印发《村社区义务消防队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并于8月12号组织各村级义务消防队开展专业化集中培训。
0: 现场，陈代镇安办工作人员围绕村社区义务消防队的工作职责、日常管理及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讲解。随后，安全专家结合基层消防工作实际，重点讲解微型消防站应急出动处置流程，以及火灾现场应急处置三同时要求，即报警、灭火、逃生同步开展。同时，针对企业、公寓等场所可能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逐一明确排查重点和整改标准，进一步增强参训人员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理论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还参加了消防实操教学，学习掌握灭火器材使用、初期火灾扑救等技能。
2: 这是我们来培训一下嘛，收回去啊，反正就马上组织我们的内部，我们这些消防站这些工作人员、再走到企业，包括公益这些，去实地去讲解，实地去演练给他们看，带头去教他们，他们自己要内部的自己要消化掉这事情，这个年年都要讲安全。
0: 据了解，此次参训对象包括各村级义务消防队全体队员，覆盖基层一线消防救援力量。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朱培德、唐生智这些人愚不可及，七个师先叫一个朱德，还让他给跑了。
1: 小的跑到哪里，总会找到。
0: 罗霄山、珠峰的井冈山，明明可以唾手可得，却叫他们搞得一团糟。
1: 湘南暴动尚未平息，各地乡绅怨声盈露，东鸣西应，连宁汉户几个大佬也窜轰鸟乱，
0: 递来条子，显然在质疑我的能力。主谋两个在蓬荜为奸，必有。

0: 血溃壁的野心，问题归结于党内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权重落上，不要事与愿违就迁怒于人。你刚复职三月有余，尚为人心所归，凡事不要操之过急。
1: 你现在手中是布列逃牌，何不将计就计？
0: 导师的意思，我自己的军队也要我花钱财去收买。你现在手中得到的援助不胜枚举，身后还有孔松两架的支撑，何不如起军心，为己所用？尽管我不相信朱毛会有以血溃堤之日。 但是令我担忧的是，权重妄重会令你一骑天下被质疑。如果再搞出一些工农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党国会不自知损，你也会颜面失尽。田中仪也一定会大失所望。梅英更是如此啊。
2: 身为岩浦后裔，总是目光如刀。

0: 迅速去办，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1: 计算一下湘赣两省可以尽快集结的军队有多少。
2: 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左右。我即可通电朱培德、杨如轩、吴沙，
1: 把杨驰生、杨生志也叫来。10万军队共同去会剿井冈山，消灭朱毛。
3: 是。

0: 小谭，快对龙江数量报告朱军长，我们到了。
1: 是。
2: 小谭真是长大了许多，要感谢朱军长。
0: 是啊，
3: 听小谭讲，朱军长到了井冈山，没做停留就带着队伍去了毛坪。
2: 小谭讲了，朱军长爱军如子，爱民如子，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何山同意。
2: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
0: 朱德，字玉坚，叫我一坚。
3: 朱军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2: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化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3: 你了解的好消息哦，一定是在湛江嘞。
2: 是朱军长信上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3: 咋还差不多。
4: 王尔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5: 在，
4: 他就不用介绍了。
5: 老袁，
2: 先民，
4: 他总讲

0: 不是你安排，他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1: 杰米，哎，
2: 你有幸跟到朱军长，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子清在汝城追击恶霸护凤扎，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陵县仍坚持指挥战斗。
0: 谢谢你啊，子清团长。脚踝骨中弹，痛起来很难忍呐，好好休养。
3: 我知道，我一来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我想看您一下再走。朱军长，毛委员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一万多的工农革命军，像阿甘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
1: 子清，
2: 这里有最好的中草药，你一定会很快痊愈。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来。
3: 是，
0: 我会去看你。快送医院。
1: 长工，毛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朱军长这两天带队伍已经把毛平乡亲们的房子修好了，还接触了躲在山里的乡亲们，帮助他们安葬了亲人。朱军长这两天都没怎么休息，乡亲们听说你回来了，心里安定了很多。
0: 润之，还有个消息告诉你，长工讲有个姓周的特派员传达了中央指示，你被组织开除了党籍，我马上派人联络湘南特委，找到这个屁事。你没有按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撤掉的只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中央委员和党籍并没有免掉。
1: 我已经晓得了，于杰兄，我们回去重新面对吧。回去，我再一一向你介绍他们。
0: 嗯，走，回家。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1: 于杰兄一定想过了。
0: 想过了。
1: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0: 对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站好！
5: 我们经过近三年讨论研究，形成了以下决议：第一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条，军部下设三个师、九个团；第三条，遵循三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有党小组。第四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都要有此条例的提示板。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布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
6: 经湘赣两省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卓，下设三个师，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党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由于子清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金营。第十二师师长由陈毅接任，党代表邓宗海。下设的九个团为：第二十八团团长由王尔卓接任，党代表毛长工；第二十九团团长吴少海，党代表龚楚；第三十团团长刘居志，党代表蔡协明。

0: 第三十一团团长朱武云清，党代表由何庭颖接任。第32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冬日，第33团团长邓丽婷，党代表邝忠全，第34团团长黄庸，党代表邓宗海，第35团团长王克成，党代表李一鼎。
1: 第36团团长李其忠，党代表王立藻。如果大家对河边的四条决议、候选军部师团干部名单没有异议，鼓掌通过。经军委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35名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新党员。
2: 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河边后的第一批党员，祝贺他们！
3: 由朱德军长、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共同主持入党仪式。
4: 我宣誓，
5: 牺牲个人，
4: 牺牲个人，
2: 努力革命，
4: 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
4: 阶级斗争，
2: 服从组织，
4: 服从组织。
3: 严守秘密，
4: 永不叛党。
3: 宣誓人，王卓。

0: 我们这次上井冈，给井冈山人民添了很多麻烦，也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哪里的话，人多自然有人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建；没有粮食，我们开荒种田，去山下买粮挑回来。
1: 昌公家，你很早就计划我们上山的事情了。
2: 计划是计划了，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不到1000人的队伍，几个月就汇集了近万人。看到你让泽坦给我带过来的信，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唯恐你们来了，看到这里的情况会失望。
0: 那怎么会失望？方左将，你听到湘南暴动胜利的消息，立刻做了动员。原本就担子表演，还要缩衣节食，提前把剩下的粮食。
2: 送到山洞里藏好，你料到我们很快就会上山。蒋介石扶持，做的第一件事，先平定湘桂军阀的混战，然后就会集中力量，围剿湘南暴动的队伍。我们没有去参加战斗，总要帮你们把家安顿好吧。南昌起义的精锐部队，钱大军几万兵力都拦截不住你们，这一次又动用了7个师，还是扑了空，想起来就很痛快。
1: 他哪里想的，让他扑空的，是你毛泽东的策略。
2: 不可以这样讲啊，岳介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配合。讲实话，确实从人力和武器弹药上都捉襟见肘，发动的几次暴动，都让反动的地主恶霸有反扑的机会。井冈山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0: 我去毛坪山里。
2: 接他们下山，说是你让我接他们的，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活着？”你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们几乎全部大哭了起来。袁文才跟我讲，你和陈毅跟他们一起同伙，
0: 人民的情感最真挚。恩来和我对南昌暴动有过反思，如果当时不立刻南下。
2: 而是继续在南昌周围进行暴动，发展工农的能力量，南昌也许守不住，那结果一定比现在会好些。南昌暴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已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烈火。无论是留在南昌，还是南下海防，它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为此牺牲的烈士都会永垂不朽。原来孔振是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命令，他哪里会料到？
0: 敌人会如此疯狂，更不会想到在潮汕码头会看不到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件事，恩来没有责任。周师弟来新疆，恩来当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突然高喊：“冲，冲啊！”叶挺、荣臻陪他乘坐一条很小的船去香港。
3: 三天后才醒过来，
0: 睁开眼睛就着起一堆。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天，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干一场杯子。
3: 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0: 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
2: 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 一定是要接受罗密纳兹的批评，也可能，秋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0: 秋白当时站在罗密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0: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上个月临时找我来，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周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就去莫斯科，国城也去苏联学习。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

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支撑。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1: 牛奶客
0: 晋江人的情感